啊，全称是零增项，你签订合同多少它就是多少，而且拥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啊，材料能用是不是好材料呢？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啊，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而且品牌也很全，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榻榻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你可以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地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隐蔽工程是这样的，而表面工程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给您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万象装饰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听过这首歌，接下来来了解在这个季节减肥瘦身的事儿哈。减肥瘦身我们希望见到效果，但是也希望方法它是安全的，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无害的。那接下来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中心的孟老师，来讲讲纳之美的瘦身方式。你好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 很高兴做客直播间啊，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健康安全有效的减肥方式。最主要一点啥，他坐着很安全有效不说，他呢也是能正常吃喝，不用节食，也不用去剧烈运动。最主要一点啥，咱也不用说去花大几万大几千去做，咱们现在是直播间活动价格是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就是不节食不运动，这7天呢就是正常吃喝家常便饭都可以，这7天呢能掉5到8斤，如果说基数大的话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更多一点，都是100块钱体验7天。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香坊、中央大街，咱们离哪个店近去哪个店就可以。下到8、9岁的小孩，上到50、60岁的人群都可以减啊，都是正常吃喝，不跑不跳不节食不运动的啊。咱们也没有任何的代餐，也没有口服的，也没有外用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减肥，我还想安全有效健康，咱们还不用花太多钱，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当然啊，这个虽说价格优惠，但是咱这名额也是有限的，咱们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这个是先到先得的啊。咱们统一的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减肥，我想安全，还有最起码是啥有效果，对不对？很健康，那你就拨打咱们这个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香坊、中央大街5家店啊，你离哪个店近，你去哪个店就可以。
0: 8834-43，8834-43。其实现在呢，我们说市面上减肥的方式有很多，机构也有很多啊。那这个方式它是不是适合您？然后呢，它是不是安全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那纳之美现在给到大家可以体验的机会了，而且可以体验7次。那么价格才100块钱。我们知道这个价格，如果说您正常去减肥，可能1次的价格都不够用。但是在纳之美，你可以用1周的时间来检验一下这个方法对你的安全性和这个是不是有效果哈。好的，那您现在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8834-43，8834-43，8834-43。那也请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说，那纳之美咱们之所以说它安全，为什么这样讲，安全在哪里？
1: 咱们这安全为什么说呢？因为咱们是任何口服的代餐的都没有啊，只是说咱们生活习惯是不改变的，吃咱们自己家里边的家常便饭。你像以前有的减肥可能是固有的让你去节食啊，或者是吃他的代餐呢、啊、或者让你固定的饮食去吃什么，来咱们纳之美这些都没有，就是咱们家常便饭都是可以的，这个安全。然后最主要一点啥，咱们下到8、9岁的小孩，上到5、60岁的人群都是可以减的，每天半个小时。这个呢减的同时呢还很舒服啊，不像以前说你们想象的是不是很疼啊很遭罪，咱们这个没有。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啥，咱们这个还很健康。健康是啥，咱们减肥呢不但说把你的体重给你降下去了，它的健康到哪儿呢，就是你想想你减的同时，是不是你身体没有多余的毒素垃圾赘肉了以后，是不是你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而且咱们每天做半个小时，也相当于你在户外有氧运动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帮助你一个被动式运动，提高代谢，你的代谢提升来了，你所吃的食物它不囤积了，是不是你这个久而久之不但说体内没有多余的毒素垃圾，而且你体内吃的多余的那一些食物不囤积，你不但越来越瘦，你还会越来越健康。所以说呢，咱们纳之美减肥呢是很安全有效健康，最主要一点啥，咱也不用去花太多钱，100块钱体验7天就能让你看见效果。这7天啊，如果说基数大，可能咱掉5到8斤，甚至比这个还多，但是也有基数小的啊，甚至在标体之下的，可能掉不了那么多，掉个3-4斤都是有可能的。无论你是大基数，大基数也好，小基数也好，只要来减肥都是有变化的啊，就是多少的事儿。像有的人不在意体重，我不想减体重，我就感觉局部就是局部有那个想塑塑形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啊。无论你是想减体重或者是想塑形的都可以，都是这个呢，就是说都是不节食不运动，也不用去跑也不用去跳，无论是你什么年龄段的都是可以，可以拨打咱们电话来咨询一下啊，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统一的报名电话。可能会占线啥的，你打，但是咱别嫌麻烦，咱多打几遍，你只有打上电话了你才能享受这100块钱的这价格。 享受这价格的同时啥，你才能来咱们店面来减肥，对不对？
0: 对，
1: 我们
0: 机会难得哈、嗯。
1: 对，因为我们不接受空降啊、
0: 嗯，
1: 因为顾客特别多，所以说排不过来。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五家门店，离哪个店近，咱去哪个店就可以。
0: 嗯、好的，记好电话是8834433，8834433，8834443。

尔滨夏天的夜间到哪里去玩，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是你不可以错过的惊喜。当你走进秀场，瞬间就会让你告别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你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这里超大的实景舞台都是用真冰打造的，那个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你会看到来自于多国的顶尖演员共同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那专业的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而且还有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想来到现场看，那7:30准时开演，想要购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购票，票价是98168298 三档票价可以选，微信购票13104513909 13104513909。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你正好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微信来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这首歌来自于崔子格和鲁士郎带来的这首《花恋蝶》，其实两个人应该说是华语乐坛默契极佳的音乐搭档了，而鲁士郎也经常为他打造中国风的对唱歌曲。那么十余年后，这首歌仍然还是不少古风歌单当中必收的曲目，或许正因为那一句“千年约，换无悔”，能够击中每个相信刹那即永恒的人吧。那我相信在七夕节的时候，你要送给女孩子下面的这个礼物一定也能够会击中她的内心哦。那对于女孩子来说什么重要？口红的色号当然是越多越好越重要哈，因为我们不同的场合会搭配不同的穿搭，不同的妆容都需要适合的这个口红的色号去搭配。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家的我们的这个口红的套装了，是的，小样套装，这款体验

约会的时候你就用它自带浪漫的氛围感，说话的时候都带着柔光哈、啊。还有840的枫叶红棕，那今天的这款迪奥的迷你口红礼盒都是丝绒质地的，多种颜色应用，多种场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美出独特的风采，关键是价格合适啊。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400块，今天超值的福利，五个色号小样礼盒只要199，那精美的礼盒礼袋通通都有，送礼也是心意满满的，所以说赶紧来冲哈、啊。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口红，抓紧抢购下单。而且呢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您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口红，抓紧抢购下单吧。那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刚刚跟大家说了哈，七夕节送礼物的问题，我们说七月份其实也是一个装修的好时机。那如果说你也有房子要装修，无论是新房还是旧房，接下来可以关注一下来自于南国鼎丰装饰的讯息。那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就是来自于南国鼎丰装饰的刘总，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在这个阶段你要在这里装修的话，有哪一些特惠的活动？欢迎刘总。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因为现在正好装修好在哪儿呢，很多的这个最近其实二手房翻新的进店非常的多，因为咱们是这个大家了解吧，就是咱们要在这个供暖之前要把这个装修时间搞定了、嗯、因为一旦说供暖之后这装修就
0: 麻烦，
1: 尤其是您家如果没有分户那就施工不了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正好是在盛夏时节，也比较好方便来回通通风啊什么的。所以这时候的话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南国鼎丰装饰。南国鼎丰装饰是道里区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过来的，它是一个全国连锁的装饰企业，从广东起家，我们是整个执行的都是粤派工艺，全国有300多个门店，然后哈尔滨门店的话，我们应该是在开了有2-3年的时间，那也交付了1000多户的这个实力用户。那我们家现在的优势是什么呢？首先是一个是正经的，在哈尔滨来讲，我们是一个大型的装企了。近7000平的展厅是我们公司的自有物业，也就是我们3年前来的时候来做招商引资项目，就直接先投了5000万。那5000万的话，首先买了一栋这个7000平的房子，然后开始在里面做整个的装修，做展厅。想要把装修这个事情真的给在哈尔滨做好、做扎实、做透。那现在的话，很多人关心的就是，那你的展厅里面有这个东西多不多、全不全？其实正常来讲，在行业里面，你要做装修的话，就以普通百姓来说，要么呢你就做轻辅，就是水电不抹油就包一套，其他材料咱自己买。当然，这里面有个弊端，就是你要有很足的时间精力，而且你要很强的辨识好产品的能力。这当然了，基本上2-3个月的时间扔进去。然后另外一种生活和节奏比较快的，没有时间去张罗这个事情，就不如选择一个大包套餐，简单省心省事儿。那怎么选择一个好的套餐公司吧，就是我们南国鼎丰来讲，首先你的项目的话里面包的要全，第二就是你的里面的品牌要够好，要

因为这个品牌决定了你整个套餐的价格。咱们自己装一套房子十几二十年，所以这个东西的好坏是决定了之后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便利的。那正常我们家里面的话，像我们的套餐是没有做成那种几万几万的这个大套餐，直接乘以单平米，简单又透明。我们先做套餐里包含的水电木瓦油师傅的施工，加上沙子水泥水管电线那些辅料都包含，还包含就是家里面装修必须用到，比如说咱们就说厨房吧，墙砖地砖上面的集成吊顶配套方灯，橱柜的吊柜地柜台面，就连菜盆龙头下水线我们套餐内都是包的。就这样一个厨房交付好之后的话，你可能买点锅碗瓢盆就可以用了。那同样卫生间里面墙地砖上面的集成吊顶，还有一个五合一电器，因为咱们在卫生间是有换气和采暖风的这个需求的，再加上马桶浴室柜花洒各个屋里面的木门，包括我们这个墙漆啊、地脚线啊、开关插座呀、地漏脚阀呀，就小到一个咱们窗台旁边那个小窗台板，那个港式窗台板咱都是包含的。就整个硬装交付完之后的话，项目多多到讲反过来讲，您只需要买点什么家具家电就可以入住了。那这时候如果想关注装修的话，记得在节目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在八点半之前有一个报名的环节，是有送大额福利的。报名热线是55758888 55758888。那打通电话之后有什么样的福利政策？就正常的话，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套餐的价格是899元一平米，家里面你乘一下899，如果您是个60平的房子的话，那就是695万4左右。所以这个价格全弄完事儿，我们到电台里面报名，额外的优势是有大概10000元的赠品要赠给您的。那如果说是新房装修的话，我们给您的选择有电器的礼包，比如说海尔的521升对开门冰箱，海尔的55寸新电视，海尔滚筒洗衣机，加上海尔60升热水器，四个大件都是咱家里面实打实刚需的。那这个四个大件的话，只有在我们电台里面成功报名的听众才会打包送给您，因为咱们是集团连锁嘛，所以管的名额也管的比较多，都是以报名为准。那同样如果说家里面电器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是我已经买好了，那我们会有第二个选择给到你。就电器如果不喜欢，我们可以换成定制衣柜券10000元。你想一下，60平的房装修才花了5万多，然后还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券，而且衣柜券的话没有任何的猫腻，把事情说在前面。我们的定制有合作三个品牌，一个是我们地产的一个当地的非常地产的一个品质品牌，叫599元，然后还有一个理想百城，大家比较了解了，那在黑龙江是龙头企业，699元一投影，还有商品宅配899元一投影，这是他们的销售价。然后拿着你的10000元衣柜券挨家就买就完事了，想买哪个都可以。正常如果60-70平的房子，10000元衣柜券就基本上够了，两个衣柜加上一个门厅柜。所以这个时间的话送的福利只给到咱们909的听众朋友，这里时间的话一定要记得先打电话占下名额，55758888 55758888。那占完名额之后的话，不表示说你一定要立刻在蓝谷顶峰装饰，就是我在装修嘛，也不是这样的，到门店来仔细看一看我们的水电木油工艺是怎么做的，给你讲清楚，再看看我的7000平主菜展厅。我们家很多人都说号称蓝谷顶峰是一个小建材卖场，那什么马可波罗瓷砖呐、蒙娜丽莎瓷砖呐，包括我们箭牌卫浴、九木卫浴，通通的场内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因为在市场来讲，公司有大有小，很多公司的话也会说我们这个品牌都是一样的，那它同样是马可波罗，是不是用的最新的型号，是不是能有70-80款来让你选，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所以大家在这个装修的时候的话，如果有感兴趣可以来南国顶峰看一看。而且我们这么讲，就是在电台里面我可以拍着自己的胸脯讲，我们南国顶峰从成立到现在零差评，没有人给我们装修过房子说是差评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可以来找一找真的贴心的好的装起，899元一平米，咱们老百姓自己就能算清楚我们家多少平米，我一乘大概价格多少钱，就心里就有数了。如果这是您的装修预算的话，您完全可以来南国顶峰用点好材料好工艺。如果说您这个预算有其他的一个安排的话，那就是可以详细的了解。但这一时间在电台里面你占的是优惠名额，一定记得崂山路378号是门店所在地址，谁来了都是899，但是只有909听众在这一时间您听到了我们正在做直播的节目的话，会有额外赠送。报名的热线是55758888 55758888。赠送的是新房的话基本上二选一了，要么选电器礼包冰箱电视洗衣机和热水器，要么呢就是我们选择定制衣柜券10000元，您可以来任意选择看你家里面情况。那同样现在刚刚也说了，很多的这个老房翻新也在陆续进行中，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老房的一个赠送礼品，这一次加进来。第一个，老房用户的话我们会赠您全屋拆除，现在的房子的话其实最贵的就是人工，那全屋拆除的话不管你是50平100平，我们全屋拆除都包含在内，只要不拆承重结构，所有的拆除我们全包了，而且包含垃圾下楼和外运。那第二个，送您家里面的铝塑铝窗户10平米，就是窗户你要不要换，家里什么情况的话，咱们其实是上现场来定的，包括我们家里面的暖气和地热如果需要更换的话，我们也是赠送给您的。

0: 当然如果说我家里现在窗户挺好不想换，那这个礼品的费用的话你可以选择换成其他的电器，或者直接抵装修款都可以。咱们既然是在909节目里面做赠送了，就赠送的很灵活，您用呢我们就直接赠送给您，如果说您不用可以直接抵装修款，反正这个都是集团给的这个名额嘛，当然名额只有10户，所以就是比较紧张，大家先把报名热线打清楚，55758888 55758888，如果是占线的话大家就稍等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接电话人比较少，所以打电话之后的话记得就是您在打完电话之后，接下来说赶到周末呀或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门店来再仔细的看一看，先到门店看看这些材料，看看工艺是不是你喜欢的，是不是能够在你家装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这个装修，看完之后我们会有设计师到您家实地的量尺设计服务，这些前面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就是最后如果说你选择南宫顶峰装饰了，咱们签订的是装修款，前期的设计服务全都是免费的，所以当然您可以安心的。那作为哈尔滨一个当地非常大型的企业来讲，7000平的展厅我们能给到你的惊喜就会很多，包括电器我们都是由一整层楼来进行展示的。那装修来讲是一个大事，省钱省心省事，但也是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那南宫顶峰装饰的话，我们签合同有明确的显示，第一安全协议，在施工过程中的话，如果我们的工人出现了损害或者受伤，所有的责任归我们南宫顶峰，不用我们业主管。第二个环保协议，咱们在房交付给您的时候支持环保检测，如果检测不合格我们是有赔付条件的。第三，我们的工期如果超一天的话是赔付200元。整个合同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就是不管您在哪里签，一定要记得施工过程中如果不更改设计方案，我们全程零增项，就是把这个价格死死的锁在了签合同的这个瞬间。所以大家在这个很多装修的细节点里面的话一定要多多关注，并且我们的售后质保是表面工程质保5年，隐蔽工程质保终身。锁定礼品的方式就这一条吧，打电话55758888 55758888，因为节目时间比较限，到8:30就准时结束了。那其他问题的话，崂山路378号咱们门店再详细了解。
1: 嗯，好的，大家记得啊，一定要先报名才可以享受到以上的福利哈。记得拨打电话是55758888 55758888。好的，那也感谢刘总的分享。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们明早见。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018年的一首刷屏了全网的西域摇滚神曲《沙漠骆驼》，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冯提莫的翻唱，他的那种甜系的少女音其实也打破了大家对于这首歌曲的一种特有的印象啊，原来甜美的人也可以唱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听过了《沙漠骆驼》，我们再来

来听这首《荒漠上行走》，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吧，能够即便是在沙漠当中，也给大家带来看到前面绿洲的希望。

荒漠上行走，来自于摩利斯尔亚森，很多人非常喜欢他。亚森呢，生长在新疆，自带着那种辽阔旷野的声色底线，而且他的烟嗓呢，其实也像裹着那种戈壁的黄沙。刚刚的这首歌好像也带我们到荒漠上去行走了一番。的确，荒漠里有倔强，但是海浪声当中会有一份特有的温柔。

想听海浪的声音吗？如果其实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啊，特别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大家呢都想要去看一看海，听一听海浪的声音的话，在八月份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条啊真正的能去看海的行程，就是海参崴啊。那其实呢，海参崴呢离我们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近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游客赴俄应该说大家会选择的一个性价比啊非常高的目的地，而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也是出境游的一个福利。因为哈尔滨呢其实乘坐着这个高铁啊到达绥芬河出关之前，我们3个小时基本左右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觉得好像有多么的麻烦，你带上一本护照啊，现在呢正好是免签，就可以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了啊。那海参崴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纯正的拥有着欧式风情的海滨小城啊，整个的这个物价也非常的亲民，可以说跟我

我们只有一步之遥啊。那用四天的时间啊，或者呢，我们用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方式叫做 City Walk 的方式，就可以很好的去打卡这座城了。所以呢，目前我们八月份啊，很多的这个团期早已经额满疯团了，目前仅剩8月22号这个团了。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了。特别呢，是在暑期想领着宝贝们啊，趁着开学之前，然后再去游玩的我们的听友啊，也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可能这个8月22号呢，是我们暑期的最后的一个团期了。再往后，的确啊，这个孩子也开学了，对不对啊？那其实呢，这一次呢，22号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是星期六出发啊，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请太多的假，礼拜一、礼拜二就可以了。四天的时间，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很值得去打卡这个小城，因为呢，首先那边的这个温度啊，很适宜啊，不超过30度的气温，也算是避暑的一个天花板吧。不然为什么来到了八月，你会发现很多南方的朋友们啊，会选择来到海参崴。另外呢，这种欧陆风情啊，也是非常的吸引大家，随手一拍，是不是啊？都是那种充满文艺感的电影的画面。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海参崴，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其实很多的朋友说，来到海参崴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舒适。放松啊，虽然小城不大，但是节奏很慢，你随意逛一逛，好像那些街边的景致啊，包括还有啊我们所说到的两旁的咖啡馆啊，还有这个街头的这个艺人的带给大家的这种表演，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惬意很放松啊。然后呢在这个海参崴呢也是啊，沿着这种啊海岸线啊然后展开，大家呢可以看到啊，经过了十月革命广场，包括这个俄罗斯的凯旋门，潜水艇 C-56号博物馆等等等等，这些景点还可以去了解这个城的历史啊。当然如果想感受一下这座城的人间烟火气的话，我们也给大家特别准备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而且还会加赠帝王蟹啊。来看一看加赠的这个帝王蟹，应该说它的鲜美程度啊，一定是啊这个不是在家里面能够体验到的啊，因为呢这个沿海的地方嘛，对不对？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鲜啊。然后呢，很多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到了之后呢，其实基本上都在去这个打卡我们的赠送给大家的这个帝王蟹来比一比啊，跟我们的脸啊，这个谁大？包括我们这一次其实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边烧烤的红酒大餐啊，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香气四溢的俄罗斯烧烤大串，再配上当地的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和标志性的伏特加。我们一价全含的线路是2599。那这也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往返绥芬河，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啊，在这个暑期啊，我们909带给大家也没有涨价，非常的实惠啊。而且呢我们所说到的啊，哈尔滨呢这个前往这个绥芬河往返呢，我们也是啊哈尔滨的这个团队啊大家一起，所以说也带给大家更多的啊这个安全感啊，那不是说自己可能前往绥芬河啊像散团一样。所以说呢，目前报名是非常的紧张的，仅剩8月22号这个团期了。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同打卡啊，这个迷人的海滨小城的话，海参崴，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姚谦以张爱玲的那篇短文《爱》落笔，写下了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啊，有一种相遇能够抚平所有的漂泊和伤痕。那这首歌也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接下来有请周华健为我们带来这首经典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歌致姗姗来迟的你，有的时候我们不必焦虑缘分的迟到，即便是独自生活的时光也不是煎熬，而是沉淀自己，准备好迎接相逢的温柔铺垫。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在电波当中继续陪你听歌。好了，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啊！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你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那万象装饰呢现在也在这个秋季给大家开启了一个优惠的福利，家装节给到我们的听友，现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的政策，先别着急啊。那除了48800，万象装饰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的赠送，所以说想享受优惠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这一次呢48800整装套餐给到大家，还会再额外送给一个29800的好礼，就是要打电话啊，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想要设计什么样的风格都是可以的，所以有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听到48800这个整装的套餐可能会觉得挺划算的，还有29800的赠送，这里边一共都包的什么呀？那一共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很齐全啊，这里边的这个用料也

也很扎实，国际一线的品牌，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任意挑选颜色、样子。如果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椰，这些地板的等级也都是 EIF 环保等级。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都是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直接打电话。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或者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呢是质保十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全部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是十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862397970451-8623-97978623-9797。来听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是啊，有的时候其实许多的烦恼，许多的困扰在我们心里常常打结，但是当你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时候，就像郭靖唱到的一样，好多的事物全都被缩小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就会发现烦恼少很多。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

从满怀期待到幻想破碎，再到独自难过，最后是清醒领悟。这就是来自于许嵩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想象之中》，也给我们唱出了爱情当中幻想与现实的一些落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909带给大家的这个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目前呢，仅剩8月22号这个团期了，也是目前我们的这个暑期仅有的一个团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还想趁着在这样的一个8月份啊，孩子没有开学之前，领着他呢可以去玩一玩，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景的话，那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大家可以跟着我们拿上护照说走就走，现在还是免签。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星期六啊，星期天大家呢这个也不用请假，礼拜一礼拜二请2天假啊，我们4天的行程其实就可以玩的相当好的了啊。那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就像刚才孙薇说到的一样啊，既有着带给大家这种啊夏日清凉的感觉，还有着这个标志性的大海，对吧？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啊让大家可以去打卡拍照的地方啊，比如说托卡内夫灯塔啊，那这个曾经也是电影《七夜与安生》的取景地，也可以说是海参崴的这个海岸线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啊。那这个一个狭长的这个碎石小路延伸入海啊，潮汐就决定着通路了。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呢，非常建议大家傍晚的时候啊去看，非常的合适。因为当落日把这个海染成橘子色的时候啊，这个红白的这个灯塔矗立在海平面的这个尽头，你会觉得哎呀，所有的这个烦恼好像看到这样的一番景致之后都烟消云散了。整个的行程呢，其实我们4天的时间啊就足够让大家可以去很好的感受这个小城了啊。那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崴呢，的确它也是有着比如说9288公里铁路纪念碑啊，包括海参崴的这个火车站啊，它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陆港一体的火车站，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其实我们所说到的那个9288纪念碑就是9288公里，从莫斯科横跨到整个欧亚大陆，抵达到这里的全程的距离啊，如果大家是坐火车的话，单程可能要7天7夜的时间。那这个车站呢，它是建在1912年，是那种俄式的复古的黄白的建筑，然后穹顶就绘满了这种欧式的壁画啊。站内呢有这个复古的蒸汽头的火车啊，大家来到那里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我们很多的听友啊，包括主持人来到那里都需要这个去拍一张这个列宁的雕像啊。然后呢因为手呢是这个伸着的，所以很多的朋友把它戏称说是列宁打车雕像，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也是他们的这个市中心的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我们目前是一价全含2599元啊，那包括了哈尔滨到这个绥芬河往返的这个高铁票啊，包括其实来到了这个8月份海参崴是一房难求的状态，我们也没有涨价，所以呢这条线路可以说是带给我们的听友一个福利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因为8月22号只有少量的余位了。了解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那我们整个的行程呢，因为也是小团队出发，包括我们的这个那边刚刚大家也知道啊，房源也是非常有限。还有呢就是22号，可能很多的朋友发现护照已经超过了啊，这个没有半年以上的有效期了，或者还没有办理，都需要打出这个提前量啊。那像今天明天办理，应该这个护照的时间还来得及，再往后可能就要跟我们暑期的这个行程错过了。所以8月22号，想跟着我们打卡海参崴的朋友们，了解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4449909，标注海参崴。包括更多的朋友们，如果说想在九月份出行，想了解我们909的行程线路的详情，像西藏游也已经出来了，大家呢想了解更多的909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嘴上说着早已经放下，心底脆弱与坚强不停地拉扯。倘若某一天你遇见了那位旧人，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他呢？这就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你若碰到他》。其实下面孙元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应该送给他一首街角的祝福。好了，听这首歌之前还是要和大家先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还在纠结哈尔滨的这个夜间去哪里吗？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大家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可以让大家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还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会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和你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的专属演出门票现在火热的开售当中，如果大家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不用犹豫，赶快购票。票价有三档可选，98元、168元和298元，大家添加微信就可以购票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购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购票。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大家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购票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购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购票。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啊，也是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享受福利的时间。909的官方商城呢，现在也是迎来了七夕的活动，那大家呢每笔这个实付满199元就可以抽奖了，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免费带回家。所以呢，大家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啊，首先都是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今天呢，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口红，大家可以直接下单，七夕送人选大牌。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也是非常的划算的。想解锁更多超值的好物，我们电台专属的优惠，还是老规矩，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首先要关注起来，然后记得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是口红两个字啊。好了，没错，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字是口红啊。那今天给到大家团购的是什么口红呢？就是迪奥的口红啊。女孩子们应该都是有这种感触吧，包包里永远缺一支刚刚好的口红，对吧？因为职场要干练，约会要甜美，去宴会要隆重，见闺蜜要时尚，这一支口红怎么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呢？所以呢，一定要多备几支，对吧？今天呢，大牌福利直接给到大家，安排上行走的调色盘。为什么这么说？迪奥口红的小样礼盒，一次性的可以集齐这国际大牌的5支色号啊！这五个色号呢，分别是999传奇红唇，非常的经典；还有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以及840号枫叶砖红。平时呢，大家可能在官网啊买一支正装要4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超低价、活动价、福利价，到手只要199。这个价格呢，平时可能大家都不敢想啊，今天呢也是七夕大促的美妆捡漏福利，价格超级香，数量很有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呢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口红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来抢。好了，今天团购的迪奥口红呢，其实作为全球顶奢的品牌，哪个女生不想拥有它，对吧？他们家的口红呢，其实在很多的线下专柜都是一枝难求的，这个色号经常会断。但是今天呢，我们不光是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当红色号，还一次给大家5支。这款体验装的口红礼盒，要颜值有颜值，要质感有质感，一套小礼盒搭配着手袋，看起来非常的高级。很多的年会啊，伴手礼用的都是它，小巧精致的体验装，每支是1.5克，5支都是迪奥家的爆款色号，5个色号轮流用，既有性价比又有新鲜感。每个口红的色号都超级的好看，经典不踩雷，现在入手绝对不亏。因为官网旗舰店大家买一支口红要400块钱，今天我们电台专属的福利，限量的口红小样礼盒，迪奥5个色号，宠粉价只要199。今天不到200块钱就能够入手迪奥的5支经典绝美的色号了，还给大家搭配了红色的小礼袋礼盒，给女孩选礼物选这款没有错，价格也够疯狂，福利也够诚意，女生们宠爱自己也可以一次性的选5支迪奥的爆款色号，满足你所有场合的需要。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数量有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口红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就可以得到链接了。而对于我们女孩子们来说呢，口红大家可能觉得色号是越多越好，因为不同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穿搭，不同的妆容，都需要适合的口红色号去搭配。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的口红的体验妆，小巧精致，方便携带，你随时随地的补个妆就可以轻松的切换风格，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送给闺蜜好友，都是绝佳的选择。首先呢，来说一说超经典的999，这款大家应该都知道，刻在 DNA 里的经典，浓郁的饱满色号，正式的场合一涂啊，绝对是那种正红的气场全开，瞬间拉满。720是豆沙色，温柔又优雅，日常上班低调，不失格调，尽显知性美。777明亮的橘红色，水润的那种嘟嘟唇的效果啊，活力满满。出游逛街你选它，在人群当中超吸睛。还有772的干枯玫瑰色，你约会的时候用它，自带浪漫的这种温柔的氛围。840是枫叶红棕色，妥妥的百搭色，你日常涂它也非常的显气色。如果厚涂的话，就是那种浓郁的复古。今天统统都是给大家安排在了我们的这个迪奥的这个礼盒当中，迷你的口红礼盒都是丝绒质地，多种颜色应对场景，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够美出独特的风采。好了，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大家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口红。因为女孩子没有口红，我相信大家都有小小的一个纠结，就是正装好多克，对吧？你一支有的时候没用到一半就过期了，尤其是像迪奥这种大牌，你看着剩下半支，觉得真的扔了有一点太心疼，留着又没法用，对吧？那今天呢，其实这款呢，我们所说到的小支的体验装啊，就把这个烦恼解决掉了。每支1.5克，不多不少，刚合适。你想换色号的时候不用犹豫，用完这支再试试新的。关键是花一支正装这个少一半的钱，今天5支大牌的色号都能够带回家。一支正装大家也知道旗舰店要卖400块钱，对吧？那今天超值的福利，迪奥5个色号的小样礼盒只要199，精美的礼盒礼袋也给大家配齐，诚意满满，大家快点去冲吧，不到200块钱就能够让你轻松拥有这套迪奥限量的口红礼盒了，5支爆款色号全部搞定啊！口红这东西是不是不嫌多？所以呢，女孩子送给自己或者是男孩子送给另一半都是不二之选。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好了，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口红啊，回复口红，手慢无。

伴着徐佳莹的这首《女人花》，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孙薇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一会儿中午的十二点还会继续陪伴大家。另外呢，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啊，最近呢，如果大家有出行的这个需求，其实也是接近于我们这个八月份暑期的一个尾声了。那我们海参崴的目前的团期呢，只有22。

二号了啊，那再往后呢，可能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啊。如果大家呢想在这个九月份错峰出行的话，了解我们909的这个行程啊，也可以提前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想去海参崴的啊，抓紧时间，因为可能有些朋友还需要办理护照啊，包括呢，可能在九月份啊，大家呢。也想要去西藏啊、新疆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姿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游鸿明带给你的《让我取暖》，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哈，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那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有关于选房和装修的各种问题，第一时间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那可以直接添加微信1554500996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来自王若琳。

好啦，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要特别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有关于出行计划，看看哪一个旅行目的地比较适合你。那首先可能推荐给各位的就是海参崴。说到这里的话呢，很多人也会知道，在这儿它其实真的是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同时，也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地方。比方说哈，这个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的全部都体验得到。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所以这儿呢成为了非常有价值的地方，让更多的人也是把这里当成了是自己的精神乌托邦。为什么每一次去都要驻足？这也是它的意义所在。而说到这个城市，似乎独有的风情感染着每一个人。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那种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发呆闲聊的人，所以这个时候那种真正的俄式慢生活就有了具象化的一个画面。当然了，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比方说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就完全不一样。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所以种种的这些浪漫的仪式感全部都赠送给各位了。重点就是希望你在整个行程里边可以一种放松的心情好好的去体验和感受。三晚四天20人的小团品质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8月22号，对，现在的团期已经排到了22号了，所以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成人是2599。那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那可以准备专属的福利送给你，直接减掉200元。现在添加微信，直接注明海参崴或者是旅行都可以，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两个字。欢迎爱音乐、爱生活的你。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特别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选完房之后呢，更重要的就是能够装好修，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万象装饰。说到它可能给各位带来的优惠的福利呢还是相当大的，也是因更多的人没有抢上在上一轮，所以这次呢再次的给大家呈现出来，就是大包48800。那如果说你有新房或二手房想要翻新装修的朋友，现在可以第一时间来拨打电话直接报名抢定位置哈，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以外，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定或者是全屋的定制，你像旧窗啊，包括呢暖气、防盗门这些，其实在二手房里边呢是一定要翻新的换掉，对不对？万象装饰保证的是全程零增降，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加一分钱，而且它拥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实现。如果说你有新房即将拿到钥匙，想要进行装修，二手房呢可能住久了，提高一下舒适度的，然后我觉得都可以进行翻新哈。来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人会觉得说48800太优惠了吧？是不是这个材料用的不够好，品牌不够强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拆解一下，比方说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陶瓷，包括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那还有上百款的样子当中随心挑选。如果说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那环保等级全部都做到了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这些品牌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然后无论是颜色啊、款式啊，直接来选择就好了。所以想要装修的你，现在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把位置先占上，才能够享受到优惠政策，86239797，86239797。当然了，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饰案例，供你来参考。再到细节的部分，比方说地漏角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是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做到了质保终身的，比方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对吧？这些出现任何问题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想要装修的你，现在第一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另外也跟各位来说一下，其实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它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而且呢这个表面工程也做到了10年的质保，只换不修啊，给到各位的承诺。大包整装48800，现在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1: 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 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3: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话题哈。其实到了每一年的这个季节，基本上是一个装修的高峰期，因为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它都是

是一个最佳的施工季节，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给各位的是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市招商引资项目，7000多平的实景展厅盛大开放，全国有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李县冰城，南国顶峰正举哈，可以说是整个的这个家装行业，然后换新升级的活动，超级福利任大家来选择。重点来了，赶紧拨打电话哈，就是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只需要899，签约大包或整装礼赠3选1，只限前10户，就是前10个家庭名额。所以现在的你赶紧拨打电话55754个8，55754个8，55754个8。那比方说哈、跟大家来这个说一下，第一个这个3选1，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的60升的热水器。第二个，全屋的定制券10000元，每投影599、699，还有899。还有第三个，全屋拆除铝色铝的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全屋地热，礼赠3选1，只限10个名额。拨打电话55754个8，55754个8，55754个8。从设计到入住是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承诺合同价格呢，多少？就是多少，就是落地价格，没有任何增项，没有套路，品质装修选择顶峰，粤派工艺近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是在道里区的崂山路378号，赶紧拨打电话55754个8，55754个8，55754个8。期待着各位，无论你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能够选到理想的这个设计公司，给自己理想的美好家完整的呈现出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因此选房继续听到这首歌想念。

嘞，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来说一下，就是在整个的夏天当中有什么样的好看的演出。最近呢，其实我相信不陌生的就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它呢是绝对的够惊喜。因为当你走进这个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的是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脱距，专业动作呢可以说是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大片哈。而且呢，这种视觉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整场演出哈，最重要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屏住呼吸。这是一场没有任何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随时走下舞台跟你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和他同台演出，台上台下双向的狂欢和奔赴。重点来了，每天晚上18:30开演的哈冰秀现在正在火热的销售当中，门票欢迎各位可以添加微信哈，98168不同的这个价格，155-4500-9966 155-4500-9966，欢迎各位。今天的英子选房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各位正在午休赶路摸鱼放松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啊，欢迎锁定今天的午间音乐档，我是你们的音乐搭子经理。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暂时放下手头的疲惫了，让旋律裹着阳光陪你把正午的时光调成舒服的节奏就好。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以及了解909的出行信息。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儿玩的话，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会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啊，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我们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先来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那么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行走。那么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暑假的行程当中，如果还在挑选线路的话，那么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为所有厌倦了千篇一律城市打卡、看腻人山人海国内景区的朋友，找到了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只需要4天的时间啊，咱们就能够来一次出境游了。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到。那么在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也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

鹰潮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并且呢，在整个行当中，我们为大家升级了两天的餐标。第一天呢，为大家安排到了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不是在家能够体验到的。还有呢，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真的是不留遗憾的行程了。四天的时间来往返，20个人的小团出发，咱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的，省时又顺心，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8月22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之前的都已经满团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1390480-6169，1390480-6169，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同时我们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出行。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它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很多听友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那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了，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能够肉眼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的具体名额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歌，那我们说到了在装修当中啊，一定要多对比、多走走、多看看啊。那么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如何跟紧潮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南国顶峰装饰的刘经理，直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畅聊当下热门的家装趋势，同时带来了专属的装修福利活动，只针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啊。欢迎刘经理。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装修时节吧，咱现在属于装修两三个月装完，然后再放一放，咱们可能今年的年夜饭就可以在新家里面来吃了。
0: 没错，
1: 那选择装修公司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那装修本来也是一个家里面大项支出，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多比多看。那同样的话也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家的南国顶峰。那南国顶峰装饰的话是全国连锁的一个装饰企业，我们起源于广东，是纯属的粤派工艺。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招商引资项目来到了哈尔滨。当时我们在3年前投资这个南国顶峰在哈尔滨分公司的时候是投资了5000万。我们现在的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整个这个我们的装饰门店是近7000平的展厅，这个展厅的话是我们公司的自有物业，就是先在这买了一栋楼，然后开始里面装修，才开始要做装修。我们想实实在在的做个好装修。

修，就我们老板自己的讲，就不坑人不骗人，好好把房子装修好。所以至今为止，我们装了这个几千套房子过去之后，南国顶峰在哈尔滨零差评，没有任何一个装修完的客户会说哪个地方不好。那很多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的装修的理念就很简单，我们每年不图说要装很多很多的客户，不停的忙，我们装的线就是这个户数非常的有限，每一个工厂的话就只能接八个工地，然后一个月的话基本上在30户之内是我们能完全服务好的。服务好之后，每一个朋友都成为南国顶峰一个忠实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来做哈尔滨的市场。那大家如果说关于装修想要了解的话，也说一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情况。那正常装修的话就两部分嘛，如果您装修要么就是做幸福套餐，就水电木瓦油，其他材料您自己买，但是你得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时间来陪伴这个工地同步往前走，基本上3个月时间要扔在工地了。那同时的话，你要有一个议价的能力。那另外的话，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属于比较生活工作都很忙的状态，那就会选择一个套餐的形式。当然这两种形式的话，南国顶峰都是能承接的。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套餐的形式吧。套餐的话，我们的价格就直接告诉您，我们含水电木瓦油，含所有的材料，比如说瓷砖啊、地板啊、木门、马桶、浴室柜、花洒，就里面比较贵的我们橱柜、吊柜、地柜、台面、菜盆、龙头、下水线，整个的话300多个项目全包下来，我们的单平米价格是899元。我们不愿意做那种大包的，就是好像几万几万，然后跟你说含多少米，其实不够清晰。我们尽可把这个价格做得很透明，899元一平米，您家价格就是多少平的房子，你一乘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如果说是听众你的房子是60平，那60平的话你乘以899，694，大概5万多块钱吧，就是你的装修价格。那同样的话，很多的这个听众会在想，那我装下来之后我的材料是不是够好，就是你相信一个在刀里去招商引资企业投了5000万的公司的话，我们的展厅就在哈尔滨号称一个小的建材卖场，所有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而且是全国集采，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采购优势。就像你想要喜欢的马可波罗瓷砖呢、蒙娜丽莎呀，全都是在我展厅内，有很多很多款式，几十款任意选，包括箭牌卫浴、九牧卫浴。然后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橱柜的标配是上品宅配的，它也是在全国是上市企业，所以在里面的细节包括工艺，你可以到展厅来详细了解，在崂山路的378号。但是在你来之前的话，在节目里面既然听到了，就是到门店去，说实在讲899元谁去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在909听到这个节目之后的话，你能锁定一些我们额外给到909频率的一个算是赠礼吧。所以但是我们的赠礼的话金额比较大，所以只限了10户。如果您是新房装修的话，我们这899乘完之后的装修价可以赠送您家里面的家电套装，比如说海尔的521升冰箱，加上55寸的硬电视，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60升热水器，就4件套的话基本上10000块钱，而且是我们总全线是海尔品牌的。当然如果说你喜欢，这就直接赠送给您。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同步，就正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成功报名55758888 55754个8，打电话直接报名成功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那个您的这个电话登记下来，然后回头您如果在南国顶峰装修了，这4个家用电器就是送给您。当然如果说最后您没装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前期没有什么服务的费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免费给您出方案，这些都是前期的服务。所以这些的话我属于先占下来，回头装不装咱再说，至少把礼品攥在手里。但也有些听众的话会说，我这个电器其实你送的海尔还不错的，但是我们有自己喜欢的品牌，我以后有其他已经买好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换成我们定制的衣柜券。因为正常装新房的话，你的衣柜肯定要重新做的，尤其是做的定制产品嘛，那我们会赠送您定制衣柜券10000元。10000元赠给您之后的话，您可以完全担心我们所有，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价格透明化。我们有3个品牌供您来选择，有我们合作的一个地产的一个叫圣百丽，品质很好，它是599一投影的衣柜，还有理想百城699，上品宅配899。我为什么把这三个说在前面，就是明确的告诉您这10000块钱您可以买多少的衣柜。如果说衣柜花完之后后没有用了，你也可以继续买衣柜里面的五金，什么抽屉啊、拉手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用的。所以这10000元的这个衣柜券就实实在在给到您，可以直接来购买了。那同样的话，如果是老房翻新的用户，记得都是899，不分新老房。报名热线也是一样的，55758888，55754个8。但老房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刚需项目是我们新房没有的，所以我们调整了礼品项。那比起电器和衣柜的话，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您能选择礼品3，就是第一个是全屋的拆除，不刚就是那种包小包墙都是可以拆的。那第二个送您的是铝塑铝窗户10平米。那窗户的话要看自己家情况，如果你需要换呢，我们就给您换
给您更换。如果说家里面暖气啊地热啊需要更换，也都可以赠送给您。这是看实际情况。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窗子刚换两三年挺好的不用换，那这个钱是可以抵装修款的，或者是你给它兑换成其他电器都可以。

0: 可以，这是我们这整个集团成立这么多年第一次把礼品调整的这么灵活又人性化，不管是电器礼包定制还是我们的一个老房三件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到您的。那这个三件的话是只有每一次节目是十个名额给到咱们909听众，就此时去直播的节目您可以正好听到了，一定记得在这个节目里面打电话55758888 55758888，打完电话之后的话，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把这个名额登记下来，就当您在南国顶峰装修的时候，这些礼品会直接写到您的合同里面，以避免后线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打电话占线的话，可以多打几遍55758888。但打完电话之后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您挑一个比较休闲的时间，周末一家人来南国顶峰转一转。因为装修的话其实你要多看的，一个7000平的展厅还有我们本个所有的设计团队一定会给您很多关于装修的新的想法，设计完了方案出来了，您再决定要不要在南国顶峰装修就赶趟。一旦您选择装修了，那这10000多块钱礼品咱就算是拿下了，即便不装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先报名55758888 55754个8，打完之后的话到门店来。那同样的话我们也会有人给您回电话，是一对一的来根据咱家的情况来进行一一的分解。但是承诺在前，我们不会无条件是没完没了给您打电话您骚扰，这个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想找一个大型的装修公司，能找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这个套餐的情况，899元可以来联系一下南国顶峰。我们的门店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在电话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一定记得打电话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为它能锁定的是10000元礼品，因为我们集团管控的还比较严，那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所以这个时间的话55758888 55758888，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零增项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都是在我们合同里面，具体细节会有详细的阐述。那具体内容咱们门店再聊，现在的话就这个件事，55758888 55758888。
1: 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小伙伴们啊，那么南国顶峰正在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就有超级福利任你来选，报名电话是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那么如果您对装修有任何的疑问想法，都可以在每天的同一时段锁定我们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希望刚才的几首歌已经帮你扫走了一上午的疲惫，给你充好了满满的能量，那么接下来好好的去享受午休就可以了。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量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觉得冷，给我一点温度，来自于梁博。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好音乐陪伴大家，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和郁可唯的合作《纸船》。

大家可能听到更多的版本是真的是这个许美静的那个破碎的版本啊，但是呢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洁仪，她的声音其实本来就非常的温暖。据说呢在翻唱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陈洁仪是全程关灯，只留下钢琴和暖光，一遍就录制完成，甚至连前面啊我们听到的她的和录音师的这个对话也被收录进去了。陈洁仪也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只会觉得难过，但是经历过了人情冷暖之后，他明白真正的遗憾其实不是分开，是明明不爱了还要互相捆绑和折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点开心快乐的事情，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到了啊。哈尔滨的夜间现在有一个好去处，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大家在此刻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啊。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在今年呢给大家打造的这个王牌剧目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因为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艺术家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等啊，可以说是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演出天团，给到大家带来精彩纷呈的演出。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浪漫的威尼斯的化妆舞会的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的舞蹈，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将会给大家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所以说想不想去免费观看，如果大家明天想要观看的话，我们呢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啊带来了909专有的福利，就是明天可以免费的观看，抢位置啊数量很少，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明天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那这场演出呢是在每晚的19:30准时上演。其实我们很多的听友呢观看完之后跟我们反馈说，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跟大家零距离的互动，击掌送花，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如果大家也想一睹为快的话，明天啊大家呢就可以解锁这场啊我们的这个大家听友的观看的福利了。所以想观看明天我们哈冰秀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演出结束之后呢，其实现在呢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然后沉浸式的感受这场哈冰秀的盛宴。像明天免费观看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刚刚呢，这首歌来自于，很多的朋友非常熟悉的李玖哲，他的嗓音相当的特别，想太多。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909的官方商城呢，现在七夕活动来袭。单付满199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而且现在呢，满额好礼疯狂送，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免费带回家。大家呢，具体参与的方式啊，可以首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大家呢，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口红”这两个字就 OK 了。而说到口红呢，女孩子们最有发言权了，对吧？大家可能总会觉得，哎呀，我的包里好像永远这个少一支刚刚好的口红。职场要干练，约会要甜美，宴会要隆重，见闺蜜要时尚，一支口红肯定是搞不定所有需求的。所以今天呢，大牌美妆的福利直接给大家安排上行走的调色盘，迪奥口红的小样礼盒，一次性的可以让大家集齐五支国际大牌的色号。这几个色号呢，我相信大家也都有所耳闻。首先当然是999迪奥的传奇红唇啊，包括720的豆沙红棕、777的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号枫叶砖红。平时官网呢，买一支正装要400块钱，今天给到大家超低价，到手只要199啊，是这五支加起来一共199啊。那平时这个价格可能想都不敢想，我们今天算是一个七夕美妆的捡漏福利，价格超香，数量有限。具体的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在你的微信当中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口红就可以抢定了。那迪奥呢，其实也不用多说了，作为全球顶尖的奢侈品牌，哪个女生不想拥有它？他们家的口红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色号，很多都是线下专柜一枝难求，常年断货的。所以今天呢，其实给到大家带来的不光是这几个当家色号吧，还一次性给到大家五支。这个体验装呢，口红的礼盒呢，要颜值有颜值，要质感有质感。一个礼盒配上手袋，看起来非常的高级。其实很多的这个高级年会它都会作为伴手礼来出现啊。那精致的小巧的体验装，每一支是1.5克，五支都是迪奥家的爆款色号，五个色号轮流用，既有性价比又有新鲜感。每支口红的色号都超好看，经典不踩雷，现在入手绝对不亏。好了啊，我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专属的福利，这个迪奥的限量口红的小样礼盒一共是五个色号，今天宠粉的价格只要199啊，只要199，今天不到200块钱就能够入手迪奥五支经典的绝美色号，正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所以呢，想选给另一半做礼物的话，这款也没有错啊，价格也够疯狂，够有诚意，对吧？五个加起来199啊，那满足大家所有场合的需要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字是口红啊，回复关键词是口红。好啦，其实对于女孩子们来说啊，大家都不用过多的说了，口红应该不止一支，对吧？色号越多越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穿搭、不同的妆容，都需要适合，不同的口红色号。

去搭配啊。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体验装的迪奥口红呢，它呢小巧精致，方便携带，你随时随地补个妆就可以轻松的切换各种不同的风格了。所以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送给闺蜜，都是绝佳的选择啊。那像我们说到的这个999是这种正红色，对吧？刻在 DNA 里的经典啊，气场一涂，这个正式场合一涂，气场瞬间拉满。720是豆沙色，温柔又优雅。777是明亮的橘红色，水润嘟嘟唇的效果。772是干枯的玫瑰色，你约会用它自带浪漫氛围。840是枫叶红棕色，妥妥的百搭款啊。那大家呢，今天一次性的就可以啊入手这五个经典的色号了，每支1.5克，不多不少，刚合适，也不用大家再纠结说正装好多克一半没用完就过期了，还有一点点的心疼，对吧？今天呢，我们花比一支正装还少一半的价格，就能拿到五支迪奥的大牌色号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五个色号的小样礼盒，只要199，礼盒礼袋也给大家配齐，诚意送礼满满。好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是口红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口红。

范伟奇的是非题。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旅程了啊，来说一说八月份报名非常火热的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目前呢我们仅剩的团期只有22号了啊，所以在这儿呢，其实要小小的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如果呢想趁着这个暑期啊，特别是想领着孩子啊，大家一同来出发的话，那22号可能真的是最后的团了，再往后呢，这个30号宝贝们可能就开学了。其实早一点呢，可能很多的这个宝贝们20号左右就已经开学了啊。所以说呢，要抓紧时间来报名。而且今天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听友啊，才发现护照要不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半年以上的有效期，马上要过期了；再或者呢，可能还没有护照啊。现在呢，今天去办理的话，22号还是来得及的啊。那你再往后再拖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要来不及了啊。那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现在呢其实来到了这个8月份啊，也算是这个城市大家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它的这种啊浪漫的欧式的俄式的风情，或者是啊这种啊海边很凉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现在呢，它也是成为了我们中国游客赴俄罗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地方啊。那对比于我们所说到的俄罗斯的其他的城市，它离我们是相当的近啊，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出境游的福利，免签，对吧？那哈尔滨其实到这个绥芬河呀，这个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高铁就到达了，然后再入关啊。其实呢，海参崴离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啊。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小城当中吧，别看它不大啊，但是呢，整个的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城市的氛围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和感受的啊。因为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地方呢，大家呢既可以去感受到它的人文和历史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浓郁的俄式的这种浪漫的气息。那你像这一次，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这个宝藏的小众博物馆，也是我们的这个听友啊，主持人每次到了那儿必打卡的周杰伦 MV 的这个同款的打卡地，就是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啊。那这也是真实的2战退役的潜艇改造的一个博物馆啊。大家呢可以直接走进这个潜水艇的内部，这个里边的这个鱼雷发射器，包括老式的仪表盘，全部都是啊原样保留的。大家甚至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水兵他们这个睡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床铺啊。然后呢，这个潜水艇旁边有一个这个广场，常年燃着的长明火，也是为了纪念在海战当中当时牺牲的这些海军战士啊。那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线路当中吧，大家呢，我们所说到的想要去看海踏浪的话，行程里边也是给到大家啊，那既可以去感受一下海参崴的我们所说到的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这个海岸线啊，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吧，其实也给大家比如说安排了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啊，以及我们所说到的啊，虽然不能够让大家实现帝王蟹的自由，但是呢真真正正的可以去尝一尝鲜啊。我们呢这一次落地之后给大家带来的海鲜大餐，鲜活的帝王蟹啊，那这也是来到了海参崴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的海鲜。因为当地的这个海鲜其实是很出名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的啊。大家到了那里呢先尝一尝啊，本地的我们所说到的俄式的大串，这一次的行程也给大家安排到啊。那行程呢一共是4天的时间啊，海参崴呢其实不大，4天的时间大家足可以玩得很好了啊，这种 city walk 的感觉。然后呢大家如果还是那句话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因为像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增开的这几个团也都已经额满疯团了，22号少量的余位，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一家几口或者是几家啊，大家一起去，所以说本身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小团团队出行，房间那边来到了8月份一房难求。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巴车的这个位置也是有限的，所以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摇滚混搭着中国元素，这就是来自于 Tank 的一首《三国恋》，特别是中间那一段京剧的女腔啊，很多的朋友说是神来之笔。当然这首歌虽然叫做《三国恋》，它也没有聚焦我们熟悉的那些关羽啊、张飞啊这些大人物，反而其实写的是战场上那些最不起眼的普通的小兵，他们想回家等良人，那也成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装修。如果大家呢最近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那这个活动呢，大家如果想要享受第一这个优惠的价格，另外还要享受这个额外的赠送的29800的这个家装。

刚好理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在这儿呢，会送给大家呢我们所说到的48800整装套餐之外的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像全屋的家电啊，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呢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保证大家全程是零增项的，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呢在万象装饰也有着他们家的这个专业的设计团队，保证大家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设计的风格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有要装修的，大家最直接的您打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听到48800这个整装的套餐，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里边究竟都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这个品牌啊，大家也放心，都是国际一线的，很齐全。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大家都可以任意去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子。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枕之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所有的品牌大家可以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绞阀也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这些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咱们这些东西呢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装修优惠的名额，大家记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94版《倚天屠龙记》里这首通透自带禅意的经典，来自于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是啊，万般执念到最后，唯有放宽心，两两相望于人海。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思韵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在这儿呢，也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那有几个福利，大家呢，这个呢，今天哈、啊，这个如果想要享受的话，那抓紧时间。首先呢，在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当中，也给大家推出了我们的七夕活动，单笔付满199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还有更多的满额好礼疯狂送。另外呢，今天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口红这两个字就可以啊，今天呢应该说199块钱拿走啊迪奥的5个色号的小样礼盒了。所以说呢，今天的这个价格也很实惠啊，迪奥呢通常可能都是这个在这个专柜大家断货的啊，999这个720豆沙色，包括777明亮的橘红色，772干枯玫瑰色，840枫叶红棕，今天在一个礼盒当中都给大家一包打齐。那今天呢不用我们所说到的一支正装400块钱，只要199啊，这个5个迪奥限量的口红礼盒已经给大家搭配好了，每一支口红都是1.5克啊，很精致，也方便大家携带，随时应对不同的场合去更换。所以想这个团购我们的迪奥的这样的一个口红礼盒的话，现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回复口红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如果想去海参崴啊，想在我们的这个8月份跟着909安心放心还有省心的出行的话，那我们的8月22号的海参崴的线路现在还剩少量的余位。那另外呢，在9月份呢，我们应该也会给大家开启了西藏游，包括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909的这个行程线路，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提前了解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另外呢，想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观看每晚19:30开演的哈冰秀啊，想去感受一下，在这个不是冬天啊，大家呢仍可以去看得到真冰场上的这个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等等的啊这些冰上杂技啊。那大家呢在明天能够去观看的话，我们还有2张啊909听友的专属福利可以免费观看，大家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就可以解锁了，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好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明天再见。

0: 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你们说就这天气有没有就是咱听友正看直播的人在屋里头，空调也没有吧，窗户关的严实的啊，家捂的呼，其实我倒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哎，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我记得有一句电影台词说得好，说是痛苦多一点对灵魂有好处。
6: 想想也是，
5: 是吗，高哥？
6: 啊，
5: 有这说道吧？
6: 有。
5: 所以说呢，就是每个人啊，追求这个物质上的享受啊，一定要有限度，追求过分了就物极必反。你看这方面吧，就是我高哥就是做得特别好，因为早年间高哥我俩有一次说那话得有17、18年前吧，我俩就闲聊天嘛，我高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理想啥？他说我理想我是有全国第二大房宅子，第一大是故宫，完了，
7: 全世界都是你。
8: 那高哥，我知道你姓啥了。你看不见？如果你拥有中国第二大宅子的话，那你姓乔，
6: 乔家大院。
8: 对呀，那肯定是你的了。
5: 嗯，
8: 是吧？这一捋祖上，多么的荣光啊！
5: 恭王府其实就不小了。
9: 乔家大院
5: 啊，
9: 乔家大院其实也大，
5: 在北京啊，人家
8: 是。
5: 这个这里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手车买卖置换价格评估、不动产评估啊，以及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啊，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啊，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这个今天高哥多少秒啊？
6: 今天呢，我每次定时间完，每次都是我挨罚。
5: 那你说这天谁定？
7: 你就是屡战屡败。
6: 哎呀，今天把这机会留给鞠莹吧。
5: 啊，莹莹说多少秒
6: 啊？
10: 哎呀啊，说让我说多少秒啊？
7: 今天不现实。
10: 对呀、啊，我无所谓。
5: 不现实，因为你新车上市啊。
10: 对。
5: 那你定日，你定规矩，大家伙执行啊。
10: 行，那我就是37秒。
5: 好嘞。
10: 嗯。
5: 来，提新车踏山河啊！我高哥。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目标是拥有全国第二大宅子。
6: 我是高经理，心安为首，保持初心前行。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纯电的小车呢，50缤果 Pro 这款车呢，起步价格呢是64800。小车很不错，纯电续航呢405公里，外观设计的很漂亮，4门版。销量也好，全国的保有量呢也比较大，维修网点呢也居多。如果城市代步买个小车呢，预算没有那么多，可以首选。如果想买个大6座插电混动的 SUV 呢，建议看看星光 L 这款车，厂家呢给出了很多的福利，比方说置换补贴，还有贷款8万块钱3年免息，3电是终身质保，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现在听友来买这车呢，还有好的政策。
5: 52秒一，算你52，
6: 52，
5: 37，52。

0: 二，
1: 15秒，
2: 15秒，
3: 哎呀，
1: 高哥
2: 啊，
1: 你要中彩票了，你就告诉我们一声。
4: 你每天干啥呀？这是、
1: 哎呀？
2: 我一般不考虑交多少钱，我得把产品介绍好。
4: 啊，哎呀，
2: 这天天你说3块2块的算计多累呀！
4: 那你就看你这是7块8块的这么交啊？
2: 那我不平时20-30、20-30都交了。
0: 哥，人家对于10块8块来说，就相当于是咱们的快8秒。
4: 你知道吗？有一次上节目，那一期节目啊，高哥和文朵老师俩人交了多少吗？一期节目俩人交了3000块钱。
0: 那时候也是
4: 电话一响500。
0: 真横啊！
4: 俩人夸夸电话就响，你就交。
1: 哎呀，那时候高哥一，那时候我高哥一。
4: 大军，你是不是感觉很奇怪？
5: 那时候没静音吗？电话？
1: 对呀、
4: 啊，没静音，有他忘
1: 了、
4: 啊
1: 嗯，忘
4: 了，他俩都忘了。电话大大响，
0: 那电话一响就500。
4: 哎，响就500。然后大军，你知道那时候为什么都交着不打奔吗？
0: 嗯，
4: 那时候就你们博能的长城汽车啊，每个月的销售顾问销售就是这个奖励的中位数都是1万多。
1: 嗯，对，确实
4: 那个年代大家伙哎呀，充满信心。
1: 那时候你知道高哥一月挣多钱吗？一个月挣一台 H10的顶配，
4: 一个月一台差不多。
2: 说少了，
1: 台
2: 说少了。
4: 嗯。
0: 大哥，那时候挣钱的时候我也没挣着，我现在还没挣着。
4: 哎呀，高哥钱先交上啊，然后下一个谁啊？
0: 交钱，
6: 交钱的呀。
0: 嗯。
6: 那我来。
0: 最后
6: 37秒哈。
4: 啊、
6: 嗯。这个不好掌握。听我们大家好啊，王富贵。那明天呢，就是咱们这个全新的赛图斯这个预售开启的时间了。交66块钱可以抵一个2000块钱的权益，如果有旧车置换啊，在3000块钱的这个置换基础上，咱们预售期间再给你叠加2000块钱的置换补贴。也就是说，你交66，现在能得一个2000加2000，还是比较合适的。这个权益到25号之前，咱们就这个停止了。所以说，一共有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对全新赛图斯感兴趣的，你可以交上这个66，然后咱们等着最后的这个。
0: 行了，我不说了。
4: 那都41了。
0: 41，行，2块钱吗？
4: 啊。
7: 哎，我这37秒都能逮着。我不现实，我最后说。
5: 罚没罚上啊？
7: 罚
4: 上了，
7: 都罚上了
5: 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那个 H10 呢，现在一个试驾车已经落俩了啊，因为之前一台试驾车的时候，很多客户到店里试驾一排排1小时2小时啊，咱昨天已经第二台试驾车正式落完牌了，今天已经可以试驾了啊。如果想近期想来店里看看这台车来试驾的啊，第一时间联系我，现在基本上不用排啥队了啊。这台车呢，现在预售转大定的基数是非常多啊，订车周期排产大概是4到6周左右啊，特殊车型呢是特殊颜色是6到8周啊，有想看的第一时间联系我给您排产啊，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4: 没法上，真厉害，小胖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嗯，
1: 三十八
7: 九秒，对，
4: 嗯，没法上，你这家就踩着那个边儿啊、嗯，
1: 哎呀。
7: 肖哥，你多嗯两声。
8: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确实关注度很高啊，认可度也非常强。这款车呢，安全等级啊真的是很好，因为去欧洲特意做了碰撞试验。这款车想买一个安全的马自达，无论是油车还是最新出的新能源，都是非常靠谱。想买新能源13万到14万左右的 SUV， 咱们这两款都适合您。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535。
4: 35秒6。
1: 哎呀，哎呀，
4: 哎
7: 呀，他俩凑个10块9块5。
4: 嗯，这个还有一个月票的。
7: 不是，我这不现实的没说呢，哥。
4: 对啊，对，还有
7: 我先说吧啊，月票那个我东哥每次都是这个收尾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今天不现实的原因，就是因为昨天晚上 A05 上市了。上市之后啊，心拔凉拔凉的。这个将近200的盲定锁单率不到百，那所以说这个结果呢，
4: 就是、一半还没到呢。
7: 对，结果今天呢，由于昨天 A05 上市的这个价格，结果今天 A10
4: 大卖了，
7: 一顿卖。A10的现车已经没。
4: 乐乐爸的情报是准。
7: 对，
4: 现在成本上涨，这厂家现在弄得特别尴尬。
7: 对，然后整的就是因为它跟 A10 就差2000块钱。
4: 嗯。 对呀、啊，
7: 就差2000块钱就。
4: 而且 A10 比你这个大呀。
7: 对，这个轮胎是18寸的，这个是16寸的，再加上这个 A10， 现在它有个权益是什么呢？就是不用加价，有一个送你这个升级的那个铝合金轮毂。那现在 A05 呢，你要是选配这铝合金轮毂，你还得加1000。所以说呢，就是算来算去，它俩里外里就差1000块钱，很多的听友就转从 A05 的盲定转为 A10 了，而且 A10 的这个底盘也偏高一些，它是紧凑型 SUV， 虽然说它俩轴距是一样，但是车型的驾驶感觉完全不一样。那 A05 呢，给大家的一个客户群体就是更时尚一些这样的两厢轿车。然后现在虽然说这个价格觉得啊，跟我们自己的本品 A10 相比的话，它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但是呢，跟同价位其他品牌的车型来比的话，优势还是比较大的。举例说明，比如说缤果的 S， 那这个车72800的是能买到325续航的，那我们67900的就能买到405悦享版了。从配置上来说，大屏包括这个续航来说，都是比较占优势的。同价位相比，这个续航和配置肯定还是现在目前 A05 的话，这个还是更高啊。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这种车型的，可以来看一看 A05。那我们店址呢是在先锋路、城乡路，还有我们松花路。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大家好啊，红桃二中工头老刘。天气呢虽然很热，但是大家放心，请大家放心。新车二车市场嘎嘎凉快，哎，因为啥呢？根本的各个店呢，我觉得除了领跑以外啊，可能各个店的话到店的客户每天都是寥寥无几啊。但是呢，红腾收车的话，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直都在收车啊。如果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手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现在都可以去1矿街1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135期这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期，是17148135期。节目之外，微信聊。
4: 高哥，你上午10点钟干啥去了？
2: 上午十点啊？
4: 嗯，
2: 我干了好多事儿。
4: 是白裤子对吧？
2: 啊，
4: 拿着包纸
2: 啊，
4: 还搀了一个阿姨过马路，对吗？
2: 对呀、啊。
4: 你看人看着了。
2: 那看着，哎呀，
4: 嗯、
1: 方向变了。
0: 别瞎说，
2: 做好人好事嘛、
4: 啊，
2: 扶老太太过马路。
4: 小张总说，大连现在搞车展的新海广场有室外有室内，室外不要票，本身就不要票那个展区，说比哈尔滨的这个所谓国际车展都规模都要大啊。我这个早在10多年前我就知道，我去大连我一看人的车展，
1: 嗯，
4: 因为首先第一点，车型丰富程度不一样啊，
1: 品牌多呀，
4: 品牌多，而且高端的车型也更多一点、
1: 嗯、
4: 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室外展区啊，真的是够看了，你都不用进室内，非常非常好。
1: 新车这块呢，确实呢，比方说在我们哈尔滨一些没有经销权的品牌，
4: 嗯，
1: 但是呢，在大连也有啊，这是肯定的了。比方，我觉得玛莎拉蒂就应该有吧，是不是？
4: 嗯、
1: 哎，哈尔滨虽然没有，但是大连就会有，而且大连的二手车市场要比哈尔滨好很多很多，因为呢，我们也有大连的这个合作战略合作伙伴，
4: 嗯，
1: 就是每次我们说起我们这边的情况的时候，他笑了，
4: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啊，
0: 好笑，
4: 嗯，这个有咱们听友给高哥做了一个海报啊，说高哥你以后微信每天早晨朋友圈，还有这个抖音之前你就应该先发的这个，啊，
2: 嗯，我看看。
4: 大家伙可以截屏啊，自己研判一下这里边的具体的介绍啊，是不是符合我高哥的这个实际人设啊？
2: 太炸了
4: 啊！
0: 是资源车界的
4: 鼻祖，嗯，
0: 天天擤鼻子，
2: 确实联想到一起去了。
4: 啊，一手资源，严选资源，诚信经营，售后无忧，打压东三省，资源多，价格低，车况透明，服务到位。哎呀，批发零售
2: 整得挺好，
4: 嗯，异地提车啊，哎呦天，
1: 再说一会儿你都违规了
4: 这好多都违反广告法了，高哥你啊，说高哥，他说我头一次知道真男人30秒天下无敌，过了30秒就不好使的状态就是这样
2: 有点掌握不准了
4: 对，我高哥容易进入贤者时光。这是做的，我知道大哥啊。问哈尔滨汽车市场啥时候开始拉胯的？严格来讲，其实从2022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已经非常明显了。2023年就基本上势不可挡的拉胯了。
1: 说个乐子吧啊，这事儿呢，我们可以当乐子来说。疫情3年过去之后，那么呢，当时所有的汽车，我就说汽车市场嘛，都认为要迎来报复性反弹，对吧？当时这词儿大家都知道，
4: 我当时想报复，
1: 各行各业都将迎来报复性的反弹。哎呦，现在我一听，我一说到这五个字儿的时候，哎，
4: 你当时那时候你真信了哈，
1: 就热血沸腾了，
0: 血压没上
1: 来。哎，我寻思这好了，你这报复性反弹，我说这
4: 你要谈一谈，
1: 3年亏的钱，我说我多少得捞回来点啊。但是我就发现，一个日系品牌，那么呢，他把新车的价格拉低了，而其他所有的品牌全部都在价格上升，因为报复性反弹来了嘛，人都会往回回血，回回本报复一下哈。但是呢，从2023年过了春节之后，汽车市场一路下滑。新车市场一路下滑。2024年呢，年底好一些，因为呢，我们政府推出了这个国家报废补贴和这个省政府、市政府的补贴的时候，那么2024年和2025年的话，这个算是稳定住了局面。但是今年目前新车的市场、二手车市场，根据以往对比来说的话，确实还差点意思。
4: 昨天看到 A05 价格有些失望，都说我不定了。
0: 不光你失望，
7: 就不光你失望啊，其实我们作为这个也都多少有点失望。但是昨天晚上回家，包括今天上午分析了之后呢，再看看竞品的这些车型的配置和续航里程，如果说你这个预算想买这么大点车的话，基本上 A05 还是完胜的，无论是从续航里程还是说从它的配置上，那价格相当的啊，肯定还是 A05 的这个续航里程更长。刚刚有个听友给我算了个账啊，他说他自己劝自己买的 A05， 咋劝的呢？他说一开始我的预算就是7万左右买个510的，结果出这个价格之后，我决定6万多块钱买个405。然后省这1万多块钱呢，我充电就够了。405其实也市区代步也够，
4: 这车也没人拿它跑长途，
7: 对，也够用。
4: 他说510公里续航的，
7: 你怎么啥玩意都往自己身上安呢？
2: 咱们不
7: 那说三十秒的时候你不安，然后现在510续航啊，不是510啊，所以说这个听友我觉得他算这个这样也挺实惠的，而且还是我3008老车主，就是今天也不咋，今天就是有两个，一个508，一个3008啊，都是标致老，
4: 程度真高、
7: 啊，标致老车主。然后车主还说呢，他说你嫂子就相中你，你说你卖啥他就相中啥呢，然后就换这个车，然后后来一看又相中410了。
4: 问一个扎心的事儿，单位一奇葩大哥，2012年买的君越最顶配的，当年落地30没打住，12年呢，心情好啊。昨儿他上机场路看那个天价收车的了
1: 啊，
4: 给了个天价8800，
1: 那车况不咋地儿。如果这
4: 东哥能不能你要撩点他就来，或者说你报废行不行？
1: 首先一点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呢，不管是天价收车还是高价收车，不管你在哪条街上，然后呢，他呢没调四 S 店记录和保险公司记录之前，
4: 一二年的还调啥了？
1: 必须得调，
4: 也调啊，
1: 必须得调。这个是我们行业一个这个雷打不动的一个原则啊。他没调记录之前给你报的这个价格，肯定都是卯价，100%卯价，
4: 8800都是卯。
1: 对，因为呢，这个调记录的话需要消费。两个记录可能需要消费100多块钱，所以的话，大家记住这么一个就是二手车评估时候的这么个原则：如果没调记录，给的价全是卯价，并不是真实的价格。另外呢，12年的话给你8800的话，这车况可能很一般啊，很一般。这个没有问题，不是你同事吗？你看哪天从我这门口过，你站一脚，帮你看看车，帮你评估个价格，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徐老的同事呢，还是咱车友啊、听友啥的，

0: 供应商叫佛吉亚，是给雪铁龙供货的。我昨天我不说他坐着像那个凡尔赛那椅子吗？还真就是，他就是雪铁龙的。你看看，哎，我这屁股挺厉害啊。
1: 就这么做吧。如果照这，如果你们这个车照这样做的话，这车快退市了，因为啥？成本太高。
0: 对，
1: 对吧？
0: 都用好东西，
1: 你全用好东西，成本下不来。所以，
0: 因为这个市场它不是个。这市场就不是个好东西，
2: 确实是。你像拿激光雷达板说的话，A05的高通骁龄是8650，然后 A10 是8295。
0: 对，你看看，
2: 对，
0: 人家骁龄准吧？A05反而更高级。
2: 就是品质不同吧，看你喜欢什么样风格的啊。
0: 嗯，我试驾了魏派的 V8X，是那个大 PV 吧？
1: 嗯，
0: 是那玩意儿吧？
1: 对，
0: 他说感觉挺好啊，给说说优缺点。
3: 这车呢，首先它的优点呢，肯定是它这个四档 DHT 搭配双电机这个超级这个 2.0T 的 HEV 系统啊。这个 HEV 系统呢，它这个满电馈电动力基本上没有什么差距啊。满电馈电可以说动力是一样强悍的，而且呢，它这个车呢还有这个闭式的这个双腔空悬啊，整车这个舒适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搭配咱们 CCC 的这个可变阻尼，并且还有这个双向的一个后轮转向啊，其实20度最大角度是20度的一个后轮转向啊。这个可以说是咱在侧方停车的时候呢也是非常便利的啊。再就是说它这个缺点上来讲呢，就是车身比较大啊，可以说在一些急展路段的话，可能驾驶过程中需要小心一些。这个车呢也是刚上市的车型啊，如果有需要进一步了解，记一个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0: 哈弗第三油电混是什么意思？第三代 H6 吧，我这么理解对吗？DHT 1.5T 版本，白色，无刮碰，无事故，2.6万公里，23年1月份落户，我这么猜对吗？
4: 对，
0: 是第三代 H6，
1: 23年的 H6 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DHT 说跑多少公里了吗？
0: 26000公里
1: 啊，26000公里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算是5万左右吧，这是一个大概的市场终端价格，你做个参考。
0: 嗯，他也要置换 V8X 啊，置换呢，那行了，这好办，你加一个小 VV 啊。这个是这个不是资源界了啊，这是二手车界的啊，一个小学生啊，
1: 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 啊，然后在这儿再说一下，如果你旧车置换，如果这车有长补的话，第一呢，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是全额到账的，再就是我们红腾呢干了这么多年都是自己收自己卖，从来不赚。不打缝了啊，所以的话呢，你就放心，价格收车，我们肯定顶着收车的上限价格去收。
0: 这个问高哥，星光 L 有后排娱乐吗？
5: 这个车没有后排娱乐，50出的车呢都是很亲民的，还是以价格空间。
0: 高哥，你告诉告诉后边加一个多少钱？
5: 对，如果你要是喜欢的，可以后加。加这个东西也是多少钱价位的都有，毛宝上呢也有卖的，但是我认为你加这个，你还不如买一个移动的 iPad。用起来更方便的。
0: 哼，有那钱我加油。
5: 说的就是嘛。
0: 那后排娱乐，
5: 但每个人可能要求的东西不一样。
0: 啊、我也认识一些这个大哥呀、啊，这后边都各种屏啊啥的。谁？你们看谁拿那玩意当一个常用的东西搁那用过？
5: 很多一般雷克萨斯600呀、啊，或者是700，买低配的车型、没有后排娱乐，自己单独配一个。配完之后也没开开机，也没用过。
0: 你说高哥现在好歹还算是咱后边挂一个大屏，对吧？
5: 嗯。
0: 以前记得在头人那种抠那个吗？
5: 啊，对。
0: 自己哎呀，上雪花街那时候，你知道抠那俩玩意儿，再加个屏，再加个 VCD， 好钱呐。
1: 当时的话，如果就是我们后面座椅那个插那个的话啊，连工带料，一般的质量的话，3000多块钱。
0: 你那说那是便宜的，
1: 是
0: 就后边抠是头枕那种抠一窟窿。
1: 哎，那时候就贵了，那时候就贵了。
0: 我说就那个，你3000多块钱，我怎么不记得？
1: 那不贵，那一个就得3000多。
0: 对，
1: 那个年代一个3000多，我
0: 安个 VCD 机头还2000多呢。
1: 哎，那时候车里能装个小电视的话啊，都得好几千块钱。有1万多，还有1万多。
0: 福瑞斯15年的自动挡时尚型，现在能值。
1: 正常车况的话，15000左右啊。
0: 朗逸启航版，2020年12月份落户，20万公里。哎呦家伙，这6年跑了20万公里，大哥没善料啊。
1: 20万公里的话，2020年的，我觉得这玩意儿现在市场终端价格。2万大多也仅仅就这水平了，因为呢这个公里数有点大。另外呢，咱这个直播间1982说你家收车太便宜了，那是油电，油电混合。对，刚才呢我确实我按油的去给你评的。
0: 那你到底，
1: 他是
0: 高哥，你替我批评评刘大爷，人家说的三代 DHT， 他
1: 当时没反应过来。

0: 感。如果是这个，如果要是这个油电混合的话呢，大概会比正常的油的话高7000-8000块钱嘛，但是到不了万，也就是说呢，在57000-8000啊。解释一下，因为我这上节目评车的话，手里不拿任何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会评错，但这没有任何问题。你加我微信17148-1357，加完之后把车辆的详细信息发给我，最好给我整两张照片，你看我价格报的是不是精准。
1: 哈弗 H616年运动版 1.5T 白色一手车，75000公里，它这真好，
0: 两万左右呗，或者2万出点头。
1: 因为这是2015年的时候，
0: 那已经最老的
1: 老款了。
0: 对，
1: 峰哥，你那儿有冰箱吗？后天我高哥生日，我想给他做个刺身，到时候你掏出来给他。
2: 不用了，
1: 我是开驴肉饺子馆的。
2: 这是我那客户在我这买的大众途安呢，在道外吧，多少年了？
0: 对，这个是在那哪儿？是在平房，离着那个小胖他们那儿不远吧？那个驴肉饺子馆在哈尔滨也得是20多年了，特别有名气。一个小店，你没去过？
3: 没去，我昨晚上刚吃的哈喇的蒸饺，也挺好吃。
0: 那个明后天抓紧去一趟吧。
1: 嗯，
0: 吃一口少一口了。
1: 这是地库地面湿滑，刹车站不住，弹脚正常吗？正常啊 ，ABS 启动了。
0: 你们的地库挺滑溜，
1: 而且你这地库滑的有点太过分了吧？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地库里边都把 ABS 给启动了，他这瞅着像是个商场。
0: 第一个呢，说这地库呢确实有点太滑了。第二个，你这速度不慢呢。
1: 这个是，后排娱乐，家里小孩看动画片用，不是的，兄弟，那个东西吧，你说啊，小的时候咱预防近视讲过，说走路坐车不看书，还记得吗？在车上看那个本身累眼睛，家里边老师都说别看 iPad， 那网课这些年毁了多少孩子眼睛了？你上车还看个动画片，那车外头没有风景看看吗？这是缤越向往，博越向往，缤越星钻，是同价位吗？是同价位吗？
3: 是
1: 啊，这俩车优缺点给说说。小张怎么没来呀？谁给说说？吉利的车谁的竞品？
0: 其实如果要说到这块的话，我觉得你因为那他这个预算的话，也应该在70000块钱左右，你不如看看小张总这个博越 L。博越 L 的话8万多块钱，第一级别吧，比这个缤越要高一个级别，车身要大一些啊。那缤越呢有点小啊。第二个的话呢，也都是最新款的车型。
1: 哎呀，忘了，今天还有起亚广告呢，是吧？哎，你那啥时候上市啊？
4: 明天。
1: 明天这个事儿吧，我知道预售这个消息，但是呢，它正式上市这个事儿怎么到现在为止？哎，我这是你看，我说我还输入他家。号码还说错了啊！你这个车就具体上市日期到底是25号？来，我们欣赏一下起亚新狮博拓界的广告。
5: 起亚全新赛途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我高哥今天心里边一团火呀，是不是啊？哎呀，羡慕你。那个阿峰退休，25万落地 SUV， 要求4驱，25万落地4驱，自吸涡轮不限，要求省心，不在乎油耗，不要电车，信任节目的人求推荐。阿峰退休开25万落地，裸车不超过23，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吗？
6: 对，
1: 22万多。然后呢，他要是省心，省心就是涉及到几个问题啊，我先说啊。

0: 一故障率低，也就是说这车得有造车的这个企业的造车经验丰富，对吧？
1: 对。
0: 二，网点密度够大，
1: 对，
0: 配件供应丰富，价格低廉，是不是这些都得有吧？然后呢，它不要绿牌，
1: 嗯。
0: 你那儿有没有？
2: 我这有啊，你念 H 九身份证号就完了呗。你看到这款，你的这些要求啊，咱家的二代 H 九是完全符合的啊。不管是从价位上来还是来讲，还是从你的需求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是重叠度是非常高的。咱们二代 H 九这款车呢，25万这个区间呢，上下你都可以选了啊。你包括它的这个汽油版的、柴油版的都可以选。你看您是市区多还是远途多啊？这个具体呢，您可以加我微信探讨一下。并且这款车呢，咱们长城呢有着35年的 SUV 底盘的调教经验，底盘的扎实度这一块肯定是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好的。并且呢，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咱们有全国有2000多家的售后服务维修网点啊，你不论是去这个藏区穿越呀，还是去这个高原雪山呢，任何地方您都能够享受到咱们长城第一时间的一个紧急救援的服务也没问题的啊。而且刚才我也听老师播了，说这个不在乎油耗，其实你在乎一点也可以。其实咱们二代 H9 的油耗现在其实真的也并不是很高啊，这么大一个车身，中大型的一个 SUV， 纯硬派的越野车，它的油耗现在的油价的话是正常的行驶啊，咱就别说厂家油耗，咱就说你正常市区开的话，1块钱能打住。这个油耗其实已经不算高了啊！喜欢这款车，想了解的话，记一个电话微信，随时可以到店进行一个试驾啊，18686893338。
0: 咱也别推一个，显得好像有失偏颇，是不是？因为啥呢？24-5万，这个省心的还有谁？我告诉你，汉兰达。
3: 对，能买到四驱的。
0: 四驱的，哎，正好够了啊、嗯！我推俩，我觉得这俩你都可以看一看啊。其实他俩吧，还怎么说呢？这个用途啊、方向啊，还有所差异化。
4: 对，正好两个风格的车、
0: 哎。因为汉兰达更倾向于城市代步，而这个哈弗 H 九呢，是带你是翻山越岭的一个车。嗯，本田雅阁二点，大哥，这个自由行走的鱼，你这雅阁哪年的呀？嗯，说是橘子想坐桌子上，你赶紧同意。
5: 啊，咋那么好使？
0: 他啥时候说的？我没听着啊。我同意了，
5: 悄悄说，
0: 咱坐上吧，高哥给抱上来。嗯，
5: 不用自己蹲着上
0: 了。嗯，2024年12月份三代75 Plus 9000公里的车，值多少钱？
4: 他说 CS 75 Plus 对吧、
0: 嗯？
4: 首先呢，这个车呢有1.5T 的，有2.0T 的啊。24年的，如果说个大概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在6万左右或者6万大多这个范围内，但是呢，具体得看你什么颜色啦、两个排量了啥的。
0: 那个苍狼，你也推荐汉兰达四驱，但是你后边这句话补的吧，我有不同意见。说你说比国产的强多了，这事儿就不见得啊。任何车辆都是各有所长，如果一台车它是所有方面都强于对手，您觉得？这车市场还有竞争吗？就没了，剩一家，剩下全黄了，对不对？你所说它比国产的强多了，那你挨个你列举一下，在您能打的字上，你分头打，我都给你一一咱解答一下，你看好不好？21年本田 CRV 37000公里标配的，没有折叠后视镜，现在能给多少钱？
4: 首先一点的话，如果21年的 CRV 不带天窗那款，那就是最低配的，也就是一个标配的车型啊。我个人认为呢，21年的如果是最低配的，现在市场终端价格6万多块钱，不超7万，前提是最低配不带天窗。
0: 我告诉你，哪儿最凉快？你高个腿，既不硌还不粘，是不是高哥？
5: 换凳子，
6: 坐一会儿行，时间长会
0: 呼得慌是不是？这是我今天领到一张违停罚单。我在哈西上班，一直停这儿没被贴过。之前问过是单排可以停，今天被贴，我该怎么办？您先看看您那趟街上有没有禁停的标志，如果有呢，就消消停就把罚款交了；如果没有啊，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啊，但是这可能性不太大。
4: 但是好在是啥呢？
0: 嗯、
4: 应该是哈尔滨市交通管理局吧，
0: 嗯，
4: 它的行政的复议的地方也在哈西，
0: 对，离你那儿挺近。

0: 近，离这挺近。
1: 这是大卫说有天窗，什么那
0: 啊？他说的刚才那西尔维，西尔维的话，如果有天窗的话，21年的现在呢，我说的是次低配的啊，因为西尔维的话就是两驱，它也分4到5个配置，次低配的话呢，21年的现在得7万多块钱，8万块钱这块吧。
1: 2025年3月12号买的宝来1.2T 的中配的。跑了2000公里，
0: 是月行版吗？如果要是月行版的话，也就是1.2T 这个。如果现在说大概价格的话，2025年的时候跑2000公里，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6万左右。
1: 坦克700可以要混动跟纯油。大哥，坦克700没有纯油的，坦克700全系要么是 Z 要么是 T， 就这两款。
2: 对，
1: 它没有油纯油的。它就区别在 T 的是 3.0T 的， Z 的是 2.0T 的， Z 的纯电续航里程比 T 的纯电的要高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你要去看这个销量占比，你会发现 Z 卖的好。为啥？它便宜，
2: 价格便宜。
1: 哎，这个都说电车电池成本高啊，这个电池大就车就贵，但是在坦克700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 V6 3.0T 双涡轮增压这款发动机可比那电池贵啊。而且 3.0T 坦克700这个车在无论是高速的表现上啊，还有这个动力整体的感觉，哪怕亏电了也都是游刃有余的。那个 Z 啊是有电一条龙，没电一条虫。你看他俩差价，你看出来将近，小胖他俩差将近10万，
3: 将近10万块钱
1: 呢。那你说哪个好？我要说 Z 好你肯定更高兴，但是我不能丧良心啊。C x 杠5裸车现在优惠多少钱？
4: 是这样啊 ，C x 杠5呢，单独裸车确实是不是那么特别多，12.58万的进店，咱们听友都是10000，但是呢，它有什么呢？长补，你再结合着大客户，还有呢，看看您能不能领到啊省补，这个价格就很好了。每次我都说的时候，如果政策拿齐都不到10万的这个裸车价格，欢迎您去。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看一下，或者您添加肖峰的微信，把您详细的这个信息都给我啊，到时候我给您核算一下。我的微信号15846377535。
5: 如果您看到的是 C x 杠5这种这个 SUV 啊，你可以看看世博托界。世博托界现在 1.5T 常卖车型，有旧车店内的裸车价格才115000左右。然后咱们还叠加了好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到店可以抽奖啊，至高可以抽一个5000块钱的优惠券，教师、医护、公务员6种特殊人群，我们还有一个2000块钱的这个补贴啊，正常油卡也有2500。如果咱们想买一个 C x 杠5的话，同价位世博托界能看到带360影像，而且这个主副驾驶前风挡、双层夹胶玻璃啊、驾驶辅助等等。如果想贷款。找到富贵还能给大家做一个3年78500的一个零息，售后还赠送5年5次的常规保养材料，质保也是5年10万。综合来讲吧，世博托界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我们全新赛杜斯也马上就要上市了，也有搭载着 1.5T8AT 的这个动力组合啊，但是它的价格呢，确确实实是99900起步，插烂版本109900，和世博托界呢价格有重叠的部分。但是呢，确实是和这个菊哥家的这个 A05、A10 可能也是这个同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是全新的一个产品啊，包括我们搭载着全系8295P 芯片啊，两个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产品，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明天我们就在这个全国啊。预售我们的全新赛杜斯了，交66，还有好多好多好多权益，你可以关注一下，买不买咱们再研究啊。18646049355。
1: 我想买高山7和高山8，高山7后期出手会比高山8难吗？
0: 其实 MPV 的话，在我们二手车销售当中呢，像这些主流品牌，未来啊，我预测这些主流品牌的话，这个出手速度都不会慢啊，都不会慢。但是如果七和八比的话，我建议呢买八吧。如果预算够的情况下，肯定要买八，因为 MPV 最重要讲究的是舒适性。
1: 对，
0: 七的第三排肯定会短啊。
1: 它第三排就跟奥德赛似的，没什么用啊，还是八好啊，但八也贵。
0: 是，但前提说了，你在价格八的价格能接受的情况下，肯定买八。
1: 坦克系列哪款越野性最好？来，我看看大军，你能不能说是哪个最越野性最好？
2: 越野性最好的肯定还是三百啊，
1: 330。
2: 啊，
1: 坦克330，不知道这车的存在是吗？
2: 没了解过。
1: 3.0T 的坦克300。
2: 啊啊啊啊！那这么说就明白了。对啊，
1: 因为2.0T 那机器吧，它这个扭矩各方面稍微的
2: 弱一些。
1: 照
2: 这个330。
1: 你要是坦克，咱说啊，当时坦克330出的晚，它要出的早，我都不买500。那330那个坦克300配3.0T 机器，那个是简直无敌的存在啊！但是现在好像不接受订单了吧？已经停了，
2: 停了。
1: 哎，那么有人说，那你看它2.0T 怎么能比这个坦克500或者400好呢？我告诉你，因为它短。
2: 对，
1: 汽车啊，想要在通过性上、越野能力上有提升，首先轴距要短，这样才有更好的通过性。轴距长的车，它在这方面就没优势啊。哎呀，这头发颜色我接受不了，但是他又不吃我家大米。那你说对啊，人家没吃你家大米，你是不是管不着？哎，这话也从反向证明了，吃谁家大米是不是得听谁家话？要不你把大米拿来。
0: 那我有个事儿我就不太懂了。像我高哥这种吃百家饭的，
1: 不是百家吃他饭
0: 啊，百家吃他饭，那谁说了算呢？
1: 那我高哥说了算。
0: 高哥说了算。哦，厉害，那可厉害了。
1: 那个问新款柴油霸道，我家没库行吗？哥们儿，柴油车冬天没库遭罪。
0: 那是
1: 他早晨呢，你尽管现在的柴油机的那个柴油车里边那个加热系统啊，好像比以前有进步了啊，但它毕竟是柴油的，这个东西车里边想要暖和过来它慢呢。大军，你们那个柴油的哈弗系列的车，你们就是有没试，一直没上过试驾车是吧？你们用户有没有反馈冬天热车得多久才能温度上来？
2: 基本上以这个
1: 我原来啊，原来你们那柴油哈弗我开啊得10分钟才冒热乎气儿，
2: 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也那样，
1: 也还得10分钟。
2: 对，基本上差不多也那样。
1: 早晨那一打火啊，柴油机，你看现在你开柴油机，你不到跟前你听不出来是柴油的，你的耳朵贴跟前你才能听着柴油机的声。到一到十月下旬，那车就跟依维柯似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蹲的声啊。没库的朋友，我对柴油车这个选购啊，如果你一年不跑到30000公里，我觉得就没啥必要了。
0: 第一个问题是说呢，这个如果你要买个柴油的这个就是普拉多吧，坏了之后你准备上哪修？
1: 柴油的这个机器，丰田的，咱们这边好像维修不太厉害。
0: 虽然呢，这个丰田的机器呢，确实是故障率比较低，但是呢，因为我们本地柴油的原因，我尤其是一些小的加油站或者周边的城市的加油站，它的柴油的质量呢，确实不太让人满意。
1: 而且东哥，小加油站的柴油比它的汽油都差。
0: 是，
1: 你看小加油站的汽油啊，尤其是不挑油的那些车，比如说长城那些玩意儿哈，都没问题。你要是开个柴油的哈弗，你上小加油站加也不把握，
0: 那不行，
1: 它那油标号都不够。
0: 因为呢，咱们现在就说长城以前的车吧，咱新款的柴油咱们接触过啊，比方说2013、2014年的哈弗 H6，当时出过柴油的，出过柴油的话，当时我们卖收了一台这个车，但是我们的师傅告诉我们说呢，你这个客户最冷的时候啊，12月末，说呢你告诉他买车的时候呢，不是买完车之后一定要去正规的大加油站去加柴油，不要在小加油站加，因为小加油站的柴油加完之后，这车第二天肯定站不住火。我就把车都卖了，卖了之后呢，我也告诉那个买车客户，但那买车客户他犟啊，他咔嚓连夜呢，他就去怼了一箱这个小加油站的柴油。第二天早上这车真
1: 站
0: 不
1: 住了，真站不住了，
0: 真站不住火了。完了之后呢，又去到修配厂又一顿这个维护吧，然后油换了，换成大加油站的，确实他就能站住火。这柴油车在北方确实有很多不太优势比较少。高哥，哎，高鼻祖，现在柴油的普拉柴油的普拉多多少钱？天津港
6: 柴油的普拉多呀，
1: 它比汽油的贵，还不得贵30000块钱啊？
6: 50多吧？
4: 它现在是这样，老款的或者是老库存的，不到五十，
1: 不到五十了
4: 啊？对，也有二六款减配一点的，53左右，
1: 算不上。
4: 但是贵的还是依然贵，60多，
1: 太贵了，
0: 挺贵啊。
1: 那个23年海鸥飞翔版米色405续航，时表25000公里，原版原漆，收价多少钱？
0: 23年的哈，如果说收价的话，咱说个大概吧，因为看不着车，看不着手续嘛，3万左右呗。我估计超3万的可能性可能不太大了，基本在2万大多这块。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我建议呢去一矿街一号红城二车。
1: 还真得找你、
0: 啊、换啥车？
1: 因为他目标现在有两个，一个是泰七，一个 D19。他说泰七吸引他们是外观。
0: 确实，
1: 那个 D19呢，西安内饰，但是呢 D19啊，他现在觉得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大。
0: 泰七也不短呢、
1: 啊。
7: 咋的吗？
0: 泰七也不短呢、
7: 啊。对啊，他俩差不多吧，一个5米。
1: 但你好，比泰七好像稍微还是大一点。
7: 稍微长一点，他5米1。
0: 高啊。
7: 对，他好像不到5米1，然后 D19 5米2。
1: 那个 D19那个车可以这么说啊，那个故乡凯德那地库他进不去。
7: 我是觉得啥，就是这个差10厘米，这个车身长度差10厘米，
1: 你那是高度进不去。
7: 那我这高度是进不去，那个啥泰七不更进不去吗？
0: 是这样的啊，我们正常的地下停车场，它的限高都是2米，这个限高是2米。如果你的车超过，比方说像老款的兰德的话，它后面带上尾翼就是2米05。那这个车在地库行驶的时候，一定会刮着顶上，它不当啷一个说的
1: 限高杆
0: 牌儿，嘎啷嘎啷嘎啷，它会刮的这个响啊。
1: 那个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群里边啊集资买大乐透呢。问肖大爷，X5资源车现在便宜能多少钱？这米色高，他对X5
4: 情有独钟。
1: 这辈子他要不买，我告诉你，他能就是最后墓志铭都可。这辈子没
4: 看，我就觉得他每回吧，他有那个财命啊，他有
1: 他有财命，
4: 他有偏
1: 财，11万多呢，题材
4: 他有偏财命，
1: 偏财命。
4: 那你是这样，一口价之后呢？外边资源界呢，一般都在15000左右，优惠还能找得到车，但是你比较一下吧。
1: 优惠比店里边便宜15000。
4: 他现在不都是一口价了吗？最低的一口价。
1: 明白。
4: 之后的话，咱们还能在外边。
7: 那挣了就团购呗，都一人整一个。
1: 我才不买X5呢。
7: 不是，那里边最少买5个。
1: 这里边好几个人要买是吧？他们算了，要中了的话，一人能分20多万。
4: 20多万够了。
7: 我彩礼钱够了。
1: 彩礼够了，你的彩礼够了。
7: 我儿子的彩礼。
1: 啊，你俩置换呗。你现在还能要上20多万？
7: 不行，哥，我得到60，60能要50，50万。
1: 咋越老越要？
7: 你没看着吗？
1: 没有。反正我是不太在60岁数出这样的。
0: 你们唠这嗑，不是你们唠这嗑，
4: 药吃太少吗？
0: 你不带那个富贵，你们觉得合适吗？富贵，你彩礼多钱？你说
7: 咱俩到60时候能要50万。
0: 自报一下身价。
1: 这是泰浩现在能买着吗？雪佛兰那个贼大贼大。
0: 高哥，你要不知道，
1: 高哥不知道泰浩啊？
0: 御空你知道吗？
8: 啊，泰浩御空，
0: 哎，
8: 单独的一个品牌，这个车能买到
1: 多少钱？
8: 好像80多吧。
1: 哎呦我的，
0: 这个车是这样的，不管是泰浩还是御空，
1: 你查完再说
0: 啊。
8: 但是这个车好像哈尔滨有，就我估计有那么一台或两台。
0: 这话说的不对呀！
8: 啊，
1: 人家问要买。你搜吧，那个美国那个是他新墨西哥州啊，还有阿肯色州，用这个做公路那个巡警的车。
0: 目前国内销售的话是2.3T 的排量，对，就是这个御空的话哈，其实非常有意思。你就说是美国造车，这是原汁原味的
1: 原汁
0: 风格吧。它呢，它的高配和低配的话，它差了一个电动的踏板，还差了一个类似于大屏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它中间就差了，好像差好几万块钱呢。所以就这么情况。车呢是一个最新的能进口到中国的美系的车，那么全车呢也充满了美系风格的元素。但是呢，如果这个车现在是在中国这有销售，而且有销售的话，但是这个价格如果跟某些车型比的话，它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呢，这款车绝对是一款有个性的车，而且价格不便宜，
1: 确实是注重。
0: 对，那就跟凯雷德差不多嘛。
1: 嗯，
0: 哎，如果再长点就是凯雷德了。一款非常有个性的车，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但是我接受不了它2.3T 的发动机以及它60多万、70万的价格。
1: 这个南哥说，我2017年养工程机械的时候就有个风骏5柴油的。他说这玩意儿夏天用着没治了，但冬天怠速水温往下掉，这个我讲过。有一次文卓我俩去办事儿，他在车里等着我，大冬天腊月前啊，我下车的时候，我上楼办事，下楼一看他在外边站着叼小颗粒，我说多冷啊，他搁车里更冷，我说着着火呢，他说怠速掉没了，那个水温掉下去了，
0: 那个
1: 车里边是就冷风了。
0: 但是解释一下啊，这个不要产生误会，
1: 嗯，
0: 这是10年以前的哈弗的柴油机的产品了。目前为止，现在哈弗的柴油机的产品啊，目前在销售的新车的话，冬天你打着了肯定不再往下掉的。
1: 嗯，
0: 因为呢，现在呢，所有的柴油机包括什么这个。尼桑那边啊，日产的那边的话，我说的是做这个皮卡那边的话，包括江铃，现在呢柴油机跟以10年以前的柴油机都完全不同了。第一更省油，第二动量更小，就是再就是在制热方面也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配套的东西上去，所以的话现在柴油车不冷。
1: 星光 L 冬天暖风够用吗？
8: 这个车上市呢还没经历过冬天呢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有发动机嘛，它走的应该是防冻液的热量。
1: 混动车有个特点，你在那停下来
8: 啊，
1: 它发动机不工作，对吧？
8: 但是你踩脚油它就工作了。
1: 嗯
8: 嗯，这个没问题。
1: 嗯，
8: 那你怕冷你不踩吗？那你还想让它工作，你还想省油，你不是矛盾吗？
1: 嗯，
8: 夏天可以。
0: 那个如果我真的我不太清楚啊，星光 L
8: 不清楚就问
0: 啊。那我要使用纯电模式的情况下行驶，那怎么制热呢？
8: 这时候发动机的温度已经上来了。
0: 不是，
8: 暖水箱里头是有防冻液的。
0: 我从这儿
8: 啊，
0: 从这儿我要跑到这个双城
8: 啊，
0: 然后呢，现在我电量够，我要使用纯电模式，
8: 嗯，
0: 我跑到双城，对吧？
8: 啊，
0: 你不能说发动机的温度上来，从那跑双城1个多小时呢，冬天。
8: 那你不知道这个电池纯电模式下它有一个冷冻液的一个加温功能吗？保护电池的长续航。
0: 所以我问你，
8: 所以它防冻液是热的。
0: 听我说，你那是给电池加热
8: 啊，它是一个系统。
0: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车的取暖冬天，如果使纯电模式的时候，它怎么能取上暖？
8: 防冻液是热的。
0: 防冻液是热的，
8: 对，
0: 是发动机。
8: 它不仅能给暖风提供热量，还能给电池提供保温。
0: 啊，
8: 还得需要学习。
0: 你终于说到点儿上了。
1: 嗯，高哥这回说对了吧？
0: 这个说对了。
1: 哎，说 A05这次定价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说到今天为止，厂家接到的新增 A10，
9: 对，
1: 不是破记录了，比上市都高。就是另外悄悄地告诉你 ，A05可能要出低续航版，
9: 不能价格拉出
1: 来，哎，变成300多公里的，
7: 310的，
1: 哎，他说这样价格再打一个价差，他说又能掀一波，因为他说这种价位的小车300多公里市场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7: 都是这个，对，这个小车310公里续航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我的310续航同续航我价格低，然后同价格我续航长。现在 A05就是打的这个，确实哥，就是这个 A10，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啊，现车卖没了，全都转，就是100多个盲定的 A05，得有一半转 A10了。
0: 如果是 A05的话，现在是63800，我看是不是？你说这车要是改成300多公里续，400多公里续航的，你的意思还是改成300多？
9: 310公里
0: 续航的。这车你说要卖51800的话，那50宏光迷你 EV 这车咋卖呀？
7: 那它那个小7万。
0: 49800呢？50宏光迷你 EV 啊，对啊。
8: 我们那个64800。
0: 64800，续航多少公里啊？
8: 它那个是 A05是63900。
0: 不是，
8: 严格来讲，应该是
0: 50宏光迷你。
8: 不是，你稳一点，咱一样的来。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些价格，刚才你说错了
0: 啊。
8: 严格来讲是差了900块钱。
0: 差900块钱。
8: 但我知道你不差钱，谁买你能给顶100？
0: 不 我说那个，我说你那个四万九千五那款
8: 啊，
0: 四万九千五，你不有个五菱宏光 mini？ 你以为四万九千五的吗？
8: 但我们这车呢，
0: 那个车续航是多少公里
8: 呢？而且呢还有优势，
0: 那
8: 我们那是403，
0: 403公里的
8: 啊，403。这个车呢保有量大，维修保养便宜，二手车保值率这一块呢肯定要好于 A 零五。

0: 维修网点居多，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次要
1: 啊，
0: 主要我们这个都不是主要的，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一点，我们这车有电动尾门
1: 啊，
0: 你要是在 A05你要选配个电动尾门，这定价不比我们就贵了吗？你那车有吗？
2: 带呀。
0: 低配得带吗？那不就完事儿了吗？咱这不比低配的吗？
2: 6万7千多就有。
0: 我那64800就有了。
2: 那你那多少续航啊？
0: 差不多，差2公里。差两公里。
3: 就差2公里啊？
0: 是，对，我们那403。
2: 你芯片啥的？
0: 芯片跟你那也差不多，运行速度也很快。其实咱这俩车都挺优秀的，别说说你车的缺点就坐
2: 不
0: 住了，总说你燥热，能不热吗？
4: 说谁家孩子谁乐意啊？
0: 那有缺点还不让说？
1: 我推荐买哈弗 H 十哪个配置的，大哥呀？这个配置看你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啊，那肯定高配的好，但是确实我也不推荐，因为高配那价格吧，你都可以就是在扬不扬门往上，坦克系列就下来了，是不是？但是呢 ，H 十的优势啊，不在于说是这个配置，而是它的这个尺寸。因为它的尺寸呢，我个人觉着跟坦克500有一拼呢。你说还买什么500Z 呀？你就买 H 十得了呗。它俩是不是东西一样的？2.0T 配着那个电池，
5: 对
1: 对吧？
5: 其实之前
1: 但是六座是我推荐的啊。
5: 尽可能还是选六座吧，因为六座的话，咱们是有一个最低配车型，最低配车型六座才211800的起售价。六座这个版本，如果你手里有一台置换车呢，咱全刨完了补贴以后，包牌、包税、包全险的落地价格是应该是198500左右，还不到20，价格也便宜啊。尽量还是选六座，但是五座的订单呢，最近也收的挺多的，看需求吧。如果要是家里面平常就俩人开，你就来五座的。那五座的同价位呢，配置会更高。
1: 万一一年有那么几次出去玩的时候，六座的优势尽显。
5: 对，你说家里人多，还是尽量选六座。
1: 说是五座，我跟大伙儿实话实说，五座车实际是四座。你明白吗？就后排中间那个位置，大军儿，你能坐吗？
5: 累点呗。想了解这款车，记一个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1: 实际所有的五座车，尤其在跑长线的时候，它就是个四座。
6: 对，其实相当于什么呢？这一张桌五个人吃饭，咱就说是五人坐的桌子有啊，高哥一下坐菜倒上了，你说人服务员是不是得上菜
1: 啊？
6: 然后呢，高哥就得抬，
1: 一会儿一起来
6: ，坐的不舒服。
0: 坐东不都坐菜倒上吗？
6: 坐东都坐菜道上
0: 啊？
1: 谁坐东都坐主位？
6: 这是哪家的说法啊？谁花钱谁坐主位不知道吗？
1: 花钱必须主位。
0: 啊、对，我下次我坐主位。
1: 嗯，电扇咋还停了呢？
0: 他累了
1: 啊。
0: 嗯，
1: 呀，电扇停了，那空调完了还不好使。哎，这两下双管齐下真爽。
0: 他歇一会儿，他歇一会儿，一会儿就
1: 不。有人说我说错了 ，H 十1.5T 啊，1.5T 啊？
5: 对呀、
1: 啊。啊，我这还以为2.0T 呢，那跟500就比不了了。因为500人是 2.0T 的啊，那个久病成欢说了，五座中间那个位置吧，又累腰，腿还伸不直，市区里边倒个短对付对付还行，他说长道老难受了，服务区下车都腰酸腿疼的。
6: 都不用，就是从这儿往长春开200多公里
1: 受不了，
6: 坐在中间这个位置的话，再而且呢，北方有个特点，不像南方一年四季暖和穿的比较少，
1: 嗯，
6: 咱这冬天的时候
1: 大棉袄，
6: 对，又貂皮又棉袄的，
1: 嗯，
6: 你坐在中间那个人特别辛苦、啊、
1: 对，所以说实际说是五座车，实际上它是个四座。我跟大家伙说啊，就所有的五座车后排中间那个位置，至少它中间那个鼓包它硌屁股，然后呢底下那排气管的那个鼓包呢，很大多数车还是鼓包吧，平地板的比例还是相对低一点的吧，腿还并不拢。你要说男士有那么地了，那女士坐姿它都不雅啊，所以呢我建议还是买六座的，尤其 H 十这种大车啊。帕萨特380，现在老款什么价？还有吗？
6: 有14万多块钱吧，好像是不是？肖总，
7: 那17万多的指导价格优惠3万多一点。
1: 推荐高哥上阿城西南门有个驴肉馆，他说我这饭量俩就能吃饱。
0: 但是我不喜欢吃驴肉啊。
1: 但驴肉补啊，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啊。
0: 哥，我需要补吗？
1: 你。啊啊！
0: 你说补知识啊？
1: 不是
0: 啊，
1: 那个
6: 我想请问一下高哥
0: 啊，
6: 这 这么认识这么多年了，我真不知道你好吃啥。
0: 说实话，你现在问我想吃啥，真没有胃口。
6: 就是对吃已经失去了信心了。
1: 就此刻啊，在这个将近40度的房间里，你问吃什么？如果说现在一定让我说，我想吃冰激凌，
0: 吃冰棍吧，降降暑。
6: 这是大家那啥。
1: 你要说想吃啥都不行。那个今儿早去陪朋友提车，280的迈腾1.4T 老款，13,800了。
6: 那咋的？他去年的话，他不太在4S店提车啊。去年的话呢是12万多块钱。完了之后呢，你去一个长补，去咱不说国补了，对吧？你去一个省补的话，他去年不就11万多块钱吗？
1: 今年13,800也正常。
6: 对，正常。
1: 正常。
6: 而且呢，我估计应该是老款吧。
1: 那个说中了给直播间安空调，不用，你要安我们这还不能让呢啊！这个是国有资产，你不能随便让你添东西。你以为我高哥安不起个空调啊？主要是这个流程我们做不到。
7: 高哥，你等我一下，查数，1、2、3，正来了。
1: 当年盖茨就这个速度，
0: 就怕流程
1: 当年盖茨就
0: 天气冷了。
1: 所以我高哥当年要买中国第二大宅子嘛。那个说五座后排中间位置坐着不难受的是 H6，是吗？我还真不知道新 H6中间不难受吗
3: ？H6L 不加长了吗？
6: 其实吧，如果就
0: 是
6: 我，那
0: 你是没坐过星光 L， 我感觉。
6: 咋的了？
0: 那车也不难受，而且还舒服呢。
6: 有气旋。
0: 哥，谁家车10万配气旋了？你给我找出一个来。
6: 有啊，
0: 除了老头乐。
6: 不，有啊。
0: 说说听。
6: 你又抬上杠了
0: 啊！你说说。
6: 你看他就是
0: 杠必须给你抬翻了。
6: 刺激啊！就跟那个那个。池子里那个鲤鱼，
0: 你给我找找来，10万左右，
6: 喂点柴油一吃，啪，马上就翻个。是文东老师的车10万块钱，然后带气旋吗？
0: 他啥四轮的？
6: 人自己汽油车，原装进口的呢，人自己花钱安的气旋，咋不行啊？
0: 你说点正常的行不行？正常厂家销售的。
6: 你说文东老师，
0: 咱不得严谨一些吗？
1: 不，杜哥，你
6: 我合计，
1: 那个这里边还有新手练手问 A05跟逸跑哪个更友好一些？新手练手，我个人感觉啊，
8: 首先啊，这两款车你对比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充电桩啊。对，因为一个油车一个纯电车，对吧？
1: 大小差不多，好像是。
8: 价位也不重叠呀，我才5万多，对吧？那 A05
1: 六万
8: 上市，我昨天对也关注了，对，6万多，比我这贵1万块。贵1万块钱呢，
1: 但是人家没有附加费啊，你不就回来了吗？
8: 有一半吧，有一半加上保险，估计落地得7万啊。我这个如果你要是全落地，6万出头就够了。首先是有加差的，然后你就是看你有没有充电条件。如果有充电条件的话，现在买个小电车，这个带个步也挺好的啊。这个推背感啥的，是吧？油车肯定是100匹马力的比不上，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中规中矩的想买一个纯油的合资的小车，那5万多块钱你现在能看到一个全新的小 SUV， 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而且我这个车还不是说这个只有方向盘和4个轮子，对吧？配置还真的挺高的，5钥匙进入一键启动，
9: 现在车有方向盘和4个轮子，
8: 对吧？5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影像雷达，真皮的方向盘，就是能给你配到的，我们这个车基本上都给你配的全全的。现在贷款还有3年4万的零息政策，如果你真的是想买一个代步车啊，咱们新手好停好开的，这个逸跑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来看看车啊，咱们听友最近看逸跑的人非常多，关注度也挺高的，包括下午我也回去啊，可能要这个订一台。5-6万块钱一个 K3一个逸跑，现在这个对于我们销量来说啊，他们都是这个大哥级别的啊。18646049-5，
1: 这是杰问哈弗 H10跟泰七我该怎么选。哎呀，完了，正好前面有个哥们问，那姓韩那小子怎么没来？今儿来了啊。
5: H10和泰七啊，因为最近的话，其实这两款车做对比的客户也是挺少的，其实不是很多，因为他俩从这个性格上，从这个尺寸上、空间上、级别上、硬件上、软件上，
1: 你是
5: 都是差的挺多的。
1: 因为
5: 他现在毕竟是老款车型嘛，
1: 对，
5: 所以说咱们新款打老款的话，优势
1: 我看你能
5: 特别的明显。所以说呢，你要是这两款车做对比的话，你要是图便宜， 那肯定是泰系的话，更占优势一点，因为它毕竟现在
1: 最低配的才17万多，
5: 17万9000八，对，所以说你要是图品质，图一个新款车型配置更高，然后空间更大，有六座可以选，并且呢，第二代 HiFi 的性能版四档的 DHT 动力更强，满电馈电的动力没有区别，你要是图这些东西，那肯定就得看 H 十了。其实呢，它的入门版本呢，你瞅着价格便宜，但它是两驱的。对吧？你要想选到四驱呢，它其实比 A 十也便宜不了太多，
1: 基本一样
5: 啊。对，
1: 还有一点，它低配连激光雷达都没有，
5: 都没有。对，咱们 H 十是全系
1: 标
5: 配的，对，咱们是最低配的，哪怕是 Pro 版本，
1: 电续航
5: 也是标
1: 190，电续航232。
5: 对，所以说呢，
1: 它只有五座，你是六座。
5: 对，咱们五座也有啊，五座六座可以选。
1: 轴距它4米99，你是5米13。
5: 所以说嘛，这个东西吧，就是说看你选啥了啊。你要是价格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尽量肯定还是选新款啊，因为配置更高，级别呢也更大。
1: 是电四驱，没有机械差速锁。
5: 对，它没有机械后锁。
1: 机械差速锁。
5: 对，咱们顶配车型还可以选机械锁。
1: 你没有一个地方不如它。
5: 对，所以说呢，你要是想了解这个两款车型呢，你建议您看一下 H 十啊，可以先到店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款车，然后详细给您介绍一下。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他说：“从现在开始 ，A10 满负荷了，日产量已经可以达到1500辆了。”他说：“两个月之内的订单现在基本都排完了。”
4: 对，然后而且 A10 从应该上个月末的时候是第10万辆下线，现在已经超过10万辆了。
10: 哎，不是这个，刚突然间我这屏幕就黑屏了啊。
1: 这是向日葵又来了。他说：“峰哥，20出头小姑娘给我发的候选车型 ，A05、星愿、海鸥、宾果 S、QQ3，你给帮接待会儿投个票啊。”他看的是都是8万预算的。
4: 8万预算。
1: A05他买的是高配的激光雷达的了。
4: 是，那我跟你说说吧，就是 A05 510，不是 A05 510续航激光雷达版的是85900啊。那如果说你要 PK 这个星愿，应该是86800那个，它俩价格相仿差不多，就是可能我们这边是便宜了大概是900块钱，但星愿的话你只能买到它480续航的。那A05 的话能看到510续航。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电池啊，电池的话这边应该是51度的啊电池。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冷扁线电机，然后你像这个星愿的话它是水冷的啊，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个芯片啊 ,A05 高配激光雷达版的是高通骁龙的8650，然后那个星愿是没有的。然后还有就是摄像头，目前来说的话，你买到 A05 这个激光雷达版的是有激光一个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的一个雷达，还有5个摄像头和12个超声波雷达，这个雷达也比星愿要多很多。然后这是简单说一说星愿啊，还有啥哥？
1: QQ3，等我再看一下子啊 ，QQ3，奇瑞的 Q3， 50的宾果 S， 比亚迪的海鸥，吉利的星愿。
4: QQ3 他看的应该是
1: 87900那个，
4: 8万多那个，
1: 420公里。
4: QQ3
1: 那
4: 个我
1: 升级包那个。
4: 啊，那我知道了，升级包那个，他俩的话还是啊，就是续航，最主要还是续航。
1: 你是续航在这个里边是一直
4: 最长
1: 的，
4: 对。
1: 但是他说让投票。你这一票现在是领跑 A05，高哥你肯定投给宾果 S， 对吧？这一人一票了，那剩下的几位都给投个票呗。
4: 但是宾果 S 他看的那个续航525续航的和我们这个 A05 的510续航，他俩是他比我多了15公里，但是他价格啊比我贵了将近5000块钱。
1: 他你是啊，对，你是5900，他是9800。
4: 对，然后还有就是大屏，我们是14.6寸，他是12.8寸。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我的雷达多，我高通骁龙的8650芯片，他没有。
1: 王晨投票给谁？你别跟我投票那个一跑，
11: 不，这个级别的电车，我说实话没太了解过。
1: 你不敢投票是吧？
11: 对对。
1: 但就是这几款车，你投票给谁？
5: 我也没法投，我家没有同类型这个价位的产品呢。
1: 肖恩呢？
10: 谁好看投谁。
1: 那你又投？那就投给领跑了呗。啊，好嘞，东哥投票给谁？
6: 首先一点呢，我觉得我们首先把这海鸥这个车呢，应该从这里给它排除出去。那么海鸥
1: 续航最短就它。
6: 海鸥呢是比亚迪品牌下的一个入门的车型。如果真的你想说的买个比亚迪，就是这种两厢的，咱说各方面不错的话，其实你应该看海豚，但是海豚吧就稍微有点贵了。我就这个建议，我说你把海鸥给它跑出去，因为呢海鸥如果对其他的三款车型来说，它确实目前来说没有什么优势了啊。
1: 嗯，问本田思域现在价格面糊，我想出手行不行？思域现在多面糊啊？
0: 本田思域现在这车好像是8万多了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啊，
0: 当年
1: 高哥那时候，我一个表弟，我弯门盗洞的找人呐，最后是提车还是11万多，具体多少忘了。现在8万多。
6: 当时的话，比方说像思域的话，1.5T 的豪华版新车指导价格13万9千8，那么如果它优惠幅度小的话，咱算它优惠2万吧，能说出去吧？这个价格，那么就是11万9千8。现在11万9千8，请开雅阁回家。对吧？
1: 对，
6: 所以他必须得降到说8万多块钱、9万块钱，
1: 8万多、
6: 嗯。
1: 可不可以呢？我觉得可以了。
6: 其实，
1: 你要
6: 现在喜欢思域这小车，市区代步的话，
1: 我对思域印象挺好。
6: 对，挺好，那小车挺好，1.5T 的发动机开着呢，
1: 本田的机器、
6: 哎、
1: 没调。
6: 对，就是那车吧。如果真的是你是喜欢操控的，弯道的时候稍微速度慢一点。
1: 嗯、
6: 另外，咱有扎实的呀，
7: 对
6: 对吧？还有自然吸气的。
7: 这个操控感
1: 也是价啊，先说一下也是价
7: 啊，8万多块钱不到9万的，咱马自达昂克赛拉，而且呢轴距呢是2.726米的，就后排乘坐舒适度没得说，而且呢它是2.0自然吸气，且还没有颗粒捕捉器的，最主要的呢，它这6AT 的变速箱呢是真的很棒啊，全速域锁止，真的你敢踩油啊，咱们还有点推背感。真的非常指向性非常精准，你要是没看过马自达昂克赛拉，欢迎你一定要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试驾感受一下，您试驾完了之后再做一下对比。
1: 嗯、
7: 现在我觉得轿车里头8-9万块钱，马自达这款车真的是首屈一指，
1: 嗯，
7: 你完全可以信赖，而且安全等级也非常高啊。您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哪怕。咱们听友送一些东西，真的降无可降了。那我送一些东西都没有任何问题。15846377335。
1: 有人说呢，让我选一个呢，我在这儿我得说正经话，我这人不干你选我推荐我选我不选这样的事儿啊。这几款车啊，实话说，我都感觉半斤对八两啊。要是我买啥，我这个不是说是因为王晨在这儿呢，就这价6-7万块钱，要我买一跑。我买那玩意儿，
6: 对，
1: 因为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啊，这车我好好伺候着，我10年之后、20年之后，它还是我的车，我还就比如说我现在我能开它去三亚，我伺候好了还能去三亚，这些车10年之后小区出不去，你信吗？
7: 退了休照样开。
1: 对啊，电车是个快消品啊，您就是你这是一年行驶里程强度得够，你像我这个，我算了一下东哥，我这一年满打满算15000公里。
6: 这是嘛，你主要江南江北跑接送孩子啥的这一块，如果正常的话，就是让我们接触
1: 10000公里过去的人都少，
6: 10000公里左右就已经是一个不少的公里数了。想买低价位这种车的话呢，其实买个油车型6万块钱左右，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买电车，新手啊，给你个提示，尽量选啊选前驱的。如果买电车作为练手车的话，一定要尽量选前驱的车型。
1: 对，它这个冬天的时候啊，尤其电车的扭矩还大。
6: 嗯，
11: 哎，我留个一跑电话完了，18646049355啊。这个一跑现在真的是很好，卖的非常不错。今天上午交了俩。
1: 咱说买个这小东西，咱说你开个7-8年的，你赔到底，你才赔几万块钱。
11: 对，比较忠厚老实的一个伙伴，绝对是能陪你到你不想要它的那天为止。
1: 韩国车有两大好处，一是不爱坏，二是它那个件儿啊比电车便宜啊。
11: 嗯。
1: 就你那个一跑那个杠啊，这个灯啊，
11: 嗯嗯，
1: 我不开玩笑，我买一跑我都不买商险，
11: 10年8年的绝对，
1: 我就一三者就上道，
11: 对，
1: 那玩意儿你开去吧，自己花钱修能修多少钱去？
11: 确实是，
1: 那个50岁老头不适合思域，应该买昂克赛拉。大哥，昂克赛拉也不算老头车啊， 昂克赛拉那车也挺时尚了。
7: 那一看就是颜色上找一下呗，要不就不钢灰，要不就买个白颜色的，我觉得都适合。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
1: 对，
7: 哎，
1: 你这样，我跟你说，你可以怎么样试一试自己是不是老头，我教教你啊。如果您家小区院里有老太太带孙子推车出来玩，你去过去逗那孩子，你看老太太瞅眼神咋样？老太太要说：“哟，孙儿，赶紧叫爷爷。”
11: 哎呀，
1: 那你就是老头了。
11: 叫爷爷。
1: 小大，你叹啥气啊？
2: 小大说：“我
1: 听他
2: 这个称呼就是爷爷味儿。”
1: 这是 M 8和 MX 8选哪个？我预算18。MX 8是荣威那个对吗？
12: 对，说的应该是。
1: 他现在哈尔滨能买到吗？
6: 凭啥使劲儿不使劲儿也能买着？哈尔滨
1: 有电了吧？
0: 含蓄一点嘛，哈尔滨
7: 有
0: 电，
7: 有
0: 在先锋路上。
1: 这俩车哈，我实话说，我更倾向于 M 八。
6: 那肯定
1: 啊，为什么？给你讲个原因 ，M X 八其实驾乘感受啊，这个用料做工也一点不照 M 八差。但是呢，尽管说目前这个大家伙的这个经济条件呢，各方面的可能都不太尽如人意。但你终究啊，你看东哥近五年来吧，有人在说问买车一步到位这个词儿没有了吧？
6: 这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1: 以前总说我要买个一步到位的，因为他知道这个车没有人的命长。M 八二手车好卖，
6: 对
1: ，M X 八不好卖呀。
6: 再就是呢，比方说呢，像原来的 M 八领袖系列这个系列的话呢，它没有这个混动的 2.0T 的发动机，但是呢，应该在一个多月两月之前嘛 ，M 八这个领袖系列呢，它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在发动机方面的一个调整，它现在也出混动了，就是说像雅阁、丰田、本田这种混动车型，这个发动机的话，就这个季节在市区里跑啊，我觉得正常情况下5毛钱一公里肯定是够了。哎，所以的话，如果这两款车比的话，虽然 M 八价格稍微贵一点、高一点，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M 八。
1: 谁说昂克赛拉老了？他说我爸62了还开昂克赛拉，没说老不老。这
6: 开啥车我倒不重要，
1: 对，
6: 关键是高哥那天坐
1: 心态很重要。
6: 高哥那天坐公交车，有人给让座了，你说？这咋整？
1: 高哥都有人让座了。
0: 孙老爱用这个传统美德。
1: 哎呦我天哪！
0: 这流行的。
1: 哎，东哥，实话说，要是真是高哥上公交有人让座了，那咱得啥样呢？
6: 咱上车免票吗？
1: 嘚儿
6: 嘚儿，老年卡。
1: 这是我刚进来，一跑啥价？
11: 一跑一共有两个配置，最低配的一口价55900，如果有旧车呢，店内长补是3000，省补大概是3000，然后还有一个2500的油卡，叠加到一起就是8500块钱，这个钱绝对是够覆盖你的这个购置税、保险以及落牌费用了。所以说55900，如果你有一台旧车的话，落地价格也就是在55000左右，非常合适。如果您是这个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或者是去年或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我们都是有一个特殊人群的照顾啊，额外还给2000块钱油卡，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又便宜2000。对于5-6万块钱的小车，我觉得这个补贴和落地价格可以让你来看一看啊。具体的你记个电话微信，今天找我。今天上午啊，咱们一个老听友，这个微信叫黑白交错，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啊。今天到店里来了，对于咱们的这个一跑和 K 三啊都比较感兴趣啊，想看这个全系车型的，尤其是咱们听友来了之后，在一口价的前提下，我肯定有额外的照顾啊。18646049535。
1: 这是我想买 ES 八推荐吗？我不知道您对车辆的要求，我怎么说能推荐或不推荐呢？
6: 我推荐。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6: 第一个的话啊，如果作为这个新能源来说，未来这品牌绝对不是一个低端的品牌。第二个，这个车，
1: 你看，你一说话他就咳嗽吐痰抽鼻涕，你一说话他咳嗽吐痰抽鼻涕。
6: 作为同志之间有意见你可以提，你不能这么无声的抗议呀、啊。
1: 有事儿、啊，
7: 有事儿，
1: 有事儿。记得《虎口脱险》里边的油漆匠吗？
6: 知道
1: 啊。奥克斯丹不畏。
6: 首先一点呢，再回到正事儿啊。ES 八的话，它目前的定价非常诱人， 知道吗？而且各个方面呢，你要说它是八，其实它往上走一步，说它把它变成九，
1: 也没啥差别，
6: 也够用。哎，方方面面的话呢，咱说车的长度、宽度了啥的，续航的公里啥的都够用。买这个车现在如果说是它应该是三，最低配的是29.99万还是29.98万？
0: 你说这个带电池吗？
6: 你说呢？
0: 我问你呢，
6: 我不知道啊。
0: 那不知道你乱报价格啊？
6: 对呀、
0: 啊，
6: 不带电池的，最低配的。
0: 啊、不带电池的
6: 对那
0: 还差不多。
6: 那不是不带电池不能跑啊？
0: 那肯定不能跑啊，没有电池咋跑啊？

0: 最新一代的宝马三系官方图发出来了，长这样，我觉得比那五系瞅着还强，
1: 好看多了，
2: 这个、
1: 而且这个灯
3: 挺有力量感，
1: 现在的新型
0: 色儿跟我高哥配呀、啊，
3: 嗯，跟大黄蜂似的。
4: 嗯，这个至少我觉得好看，
5: 好看，好看，好看，这车型，我认为这三系还行。
3: i 叉三好看。
5: 宝马现在在三系上一直，陈雪还来了。陈雪这两天，这个月你那边咋样啊？因为最近吧，我跟几个店的朋友也这个进行了一下小沟通哈，都过得很艰难。现在说实话啊，大军日子能那个喝上口汤，是因为来了个 H10，啊，再就是莹莹那边还凑合，其他各家店我得到的消息数字是非常，用悲惨形容都不过分，啊，很悲惨。
6: 我这半个月过得挺好。
5: 啊，对呀、啊，你这不是来个 H10吗？要不然你啥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啊？
6: 那是，
5: 对不对？现在就是。我就想这陈雪啊，他也 emo 了，你看对吧？现整个这个月我都不知道这个买车的人哪儿去了。你看每天问新车的比例有多低，啊，扯闲篇的，问二手车的，要结违章的，修车的，啊，都这个了。
1: 我每天早上啊，我告诉大家，我的电话4481357是转到手机上的，24小时都是我在接听。
5: 嗯，
1: 我每天早上的三个电话。跟新车二车一点关系都没有，
5: 都是乱七八糟事儿。
1: 我那车有个违章，你说这问题怎么解决？
5: 嗯、对，都这个、嗯、
1: 啊，咱不处理违章，咱只是告诉他去哪儿去哪儿。第二，我这车哪坏了？我是原来那个尚德电话是多少啊？
3: 哥，你知足吧，最起码你问的是跟车有关的。
5: 你那边
3: 一般问我的小额贷款，中国移动套餐，中国移动套餐改变一下套餐。
5: 哎，
3: 房屋中介，
5: 我接到的是什么呢？我接那个什么哈，我接到的是啥多呢？就是银行的贷款的、
3: 啊、
5: 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认为我需要贷款，啊，总是给我说是推荐贷款，而且听我说啊，他不是我说的不是那些小额贷，是银行给我额度让我办信用卡，啊，我说为什么给我，他都盯着我这个事儿干嘛？我也不，你看流水你也知道我不花钱呐。他为什么要让我贷款呢？
1: 他这、他对吧？第一看岁数50多点，
5: 嗯，
1: 第二是个潜力股。
5: 嗯、
1: 他说呢，我先给你带上嘛、
5: 嗯，
1: 万一以后你要用它，不好方便嘛。
5: 嗯。
2: 给高哥打电话呢，是你这个
5: 资
2: 金
5: 保持的。对，我们这儿需要贷款往下啊、嗯。这是 GLC 260，奥迪 Q5，宝马 X3。嗯，你比前两天多了个 GLC 啊，还有个汉兰达。他问：“如果你自己买，会买哪个？理由是什么？”我想听一听。哎呀，这个正好说完这个，咱就收杯啊。GLC 我用排除法，我先排除它啊。那我会在 Q5 和 X3 里边选一个。而汉兰达的价格跟他们好像相比要便宜很多呀。
1: 对，
5: 对呀、啊，你这个就比的没有道理了，兄弟啊。那你要是钱够的话，肯定是在 Q5 和 X3 里边选。是我，如果是我啊，我的答案出来了。啊，这里边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3: 跟你选X3是吗？
5: 啊，你选 Q5。
3: 我
5: X3 Q5中国会选，我不会选 GLC。
3: 啊、
5: 嗯，
3: 我也不会选奔驰 GLC。这个标确实很打人，但内饰的用料啊。
5: 奔驰如果有一天我会成为尊贵的梅赛德斯车主，愿三叉青灰照亮你的前程，我会选择 S 迈巴赫和大 G。我不去选那些小鸡吃黄豆亮蹦往里进的挤进去就沾豪华边的车型，不会选。当然，那个我刚才说那个愿望吧，也只是个愿望了，啊，我得上那地方许愿去啊。那个收杯吧，我现在也沾上了。
3: 好，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呢，是我们在售的一款非常火的车型。这个车呢，内饰用料环保，环保到什么程度呢？内饰用的是主元素的。这个车呢，是在广州柳，
5: 广州柳州。
3: 这个车是在广西柳州，但
5: 广
3: 西呢局部地方呢生产竹子，把这个竹工业呢进行了一个用在汽车上的一个企业，就是我们50，也是首款，也是首例，
1: 带全屋定制的呀、啊，竹子的、
3: 定不定制不知道，反正内饰的用料呢就嘎嘎环保，门板呢、中控台呀、啊，就是能看到摸到的地方都是用的竹纤维，不仅轻量化，而且还环保。这一点呢做得比较好，我估计。

0: 估计其他企业车企有可能会效仿，但我们五菱呢领先了一步，价格定的也亲民，19,800起步就能买到中大型插电混动六座的 SUV，配置也够丰富，贷款8万，3年还是零利息的。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喜欢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3个8，1个9，4个8。
1: 大家好啊，领跑橘子，这个如果说大家想关注领跑的全系车型啊，现在从 A 系到 D 系一共是12款车，包括拉法和拉法 Ultra。那这个车呢，现在目前来说店里边有部分的现车，其他车型呢，像 A10现在现车已经基本上不足了，那都得订车。那订购时间大概是3到4周左右，其他的车型也基本上时间都差不多。现在 D19 啊，这个纯电版的店里边有，大概是2台现车。如果说大家想买这个大型的 SUV 啊，5米2车长，轴距3米1，现在这个车呢15万2年贷款是免息的，都可以来看一看 D19 这个车。那现在这个3家店呢都有展车试驾车，店址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2: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天天说的全新赛图斯，包括本月的这个硬广啊，我们都是在这个预售阶段有特殊的权益啊。在明天开始，我们就全球就是不能说全球吧，全国吧啊，全国范围内我们已经开始预售了，交66就可以享受前期的所有的活动，一共大概在5到7项一个权益，具体还要看明天的这个公布。所以说66块钱啊，现在能办挺大的事儿，对吧？不光这个买奶茶之类的啊，你就如果想买车，交上66，如果对于上市之后的价格不满意，我们这个钱也是能给您退回来的啊。全新赛图斯是一个全球的车型，包括它这个中国的特供的这个内饰啊，我觉得真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一个审美。想看看这个全新赛图斯的外观内饰是什么样的啊？不方便到店的，你可以联系我啊，1864604939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3: 大家好啊，哈尔滨长城汽车平房店的韩军啊，咱们呢 H10 呢现在，排产周期呢相对比较长，但是呢近期可能会统计出来一批有客户改颜色、改配置的。这批车呢也是按照咱们的订单顺序优先，给那个客户进行拨付的啊。然后呢，近期又想关注咱们这款车的啊，这款是一个全尺寸的大六座的 SUV 啊，之前有没了解过的可以关注一下，价格非常的便宜。它正式上市之后呢，比之前的价格还掉了8000到1万块钱啊，比预售价格还掉了8000到1万块钱的一个金额啊。所以说它现在六座的最低配版本，如果手里有一台旧车能置换的话，补贴拿齐啊，包牌落地、包税啊、包全险，算完之后还不到20万，大概是19万8500左右啊，价格很香啊，一个大六座的SUV。想了解这款车型呢，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买汽车买燃油的啊，那昂克赛拉3款车型必有一款适合您。咱们昂克赛拉啊，现在是不到9万，低配车型可以买得到。C x-5现在店里头是主销车型的 SUV，12万5800低配的。政策拿齐不到10万，欢迎大家去试驾。如果我对动力性要求更多一些，而且更宽大呀，那咱们 C x-50现在是优惠幅度也非常大，指导价格14万9800的，指导价格既是销售价格，但是咱们还有厂家补贴啊，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比您自然进店，一定会有照顾。15844463773 3个5 15844463775。
5: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1矿街1号红桃二车，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七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微信聊。

0: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等等，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是您想选择地板，那么有生活家、大自然、大王爷、德尼尔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是有装修案例的，而且像地漏缴罚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用到了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是用的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啊，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肉眼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优惠的名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

0: 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如果正在找装修，正在琢磨装修这件事儿，为您推荐到的是南国顶峰装饰哈市招商引资项目，7000平的实景展厅盛大开放，全国300多城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现槟城。南国顶峰正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超级福利任你来选，报名电话0451557588888 557588888557588888。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899元，签约大包或整装，那么礼赠三选一啊，仅限10名用户。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的热水器，或者您可以选择全屋定制券。10000元啊，这个呢也是非常实用的。再或者，如果您是老房翻新的话，可以选择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以及全屋暖气片、全屋地热。总之呢，是礼赠三选一，限10名用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通电话0451557588888 557588888 557588888。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承诺合同价及落地价，没有增项也没有套路，品质装修选顶峰，粤派工艺近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道里区崂山路378号，一定要在节目当中来拨打电话啊，0451557588888 557588888。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疑问，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拨通电话55758888 557588888。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先来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那么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行走。那么在这里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偷偷喜欢你是一首轻爵士抒情风的歌曲，它聚焦到了青春期少女暗恋的主题，歌词也是刻画了暗恋时的这种悸动与期待对方主动的小心思。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

0: 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

大实景征兵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看手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那么这场季节限定的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很多人的心里其实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八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我们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了。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那么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而且呢，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那么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并且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直接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哈尔滨出发高铁抵达绥芬河，那么跨境乘坐国际大巴，我们只招20个人啊，每一个团队都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出行的，绝对不会超过20个人。而且呢，我们也为大家升级了2顿美食。第一顿呢，就是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啊，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轻易体验到的。第二天呢，又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是尽兴的一次旅行了。我们只用4天的时间啊，就来一次跨境的行程，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8月22号的团期现在在招募当中，我们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位置有限，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

909哈尔滨又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哎呀，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海参下班
1: 万岁。哇，小风扇一只，我果然不一样。
0: 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直播间
0: 等你。欢迎来到火焰山909分山，虽然感受一下啊，但是今天还好我们有小装备了、旁边你会吹着这个风扇。今天嗨三如同东北盒饭，木木你看照咱仨吧哈，我是
1: 一个小风扇，
0: 我是齁咸，月月是娇黏，你是雀黑。齁咸娇黏雀黑，
2: 我洗嫩，我洗嫩
0: 洗嫩。嗯，啊，真遭罪，这但是还好啊，粉丝们，你记住了，明天开始就不会这么热了啊、大家这小日子可以过得越来越舒服了，东北的凉快终于说话算数了，买30减15了啊。
1: 你是谁呀？
0: 我就是控场就要猛准狠，一哥才能做的稳控场一嘎兵本兵，向各位问好。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就是吹着小风的，我还没说完呢。
0: 闭眼睛干啥呀？哎呦，
1: 因为它风扇直吹你睁眼睛的干巴。
0: 侧面这样这样这样不就好了吗？
1: 好，我就是星月。
0: 哇，木木，
2: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唱拍老壳，林老木木。
0: 哎呀妈，其实我今天
1: 木木的风扇最大。
0: 其实我今天不咋饿，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我一看木木的胳膊，我就饿了。专门哎叫蹄膀，不是叫什么？就那个那些安吉
2: 的。
0: 蹄膀，
2: 蹄膀吗？不是螃蟹吗？
0: 蹄膀，蹄膀，红烧蹄膀吗？
2: 不是螃蟹，
0: 咋是？现在那个木木伙食还这么好吗？木木，
2: 我今天属于七分熟，我今天
1: 这两天他妈他爸搁着呢，那伙食生活相当好。
0: 哎，有明显提高吗？木木，
1: 就是当、
0: 当你的 parents come on to see you 的时候，你的小伙食是不是也能够有所拔高？
2: 伙食太肤浅，
1: 那哪个是伙食？是整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质的飞跃、
0: 你觉得最大的质量改变是什么？当父母来看你的时候，
2: 零钱包沉，
0: 是吗？
2: 不是，好讹呀，就是这个事儿你能讹的，那个事儿你还能讹的，
0: 就是6块钱一杯的，看都不要看，是不是？
2: 说家里有没有什么什么喝的呀？我说有，但是有收费。
0: 今天嗨三啊，跟大家之前说一说啊，那整个暑期你看啊，我们从新疆说到了秦皇岛，从秦皇岛说到了海参崴，但我现在告诉大家啥都没有了，就剩最后8月22号的海参崴了，整个暑期结束了啊，你现在报什么都已经没有了，因为、
1: 一个没有了吗？
0: 一个没有了。现在8月22号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就剩6个，我们整个暑期所有行程完美收官。如果大家还想跟着我们去凉凉快快的俄罗斯海参崴，去感受一下俄罗斯海的海边，尤其啊，从绥芬河过关，作为我们哈尔滨人特别幸福，一张高铁票到绥芬河，拿着护照从东宁过关，让你感受到什么叫高纬度的海的宁静，俄罗斯的风情小镇，让你感受这个宁静，海鲜极美，清口味极好吃，帝王蟹你都懒着扒的好行程。我们909的海参崴行程跟其他行程不一样啊，电台品质保证是一价全含，我们郑重承诺不进任何购物店，让大家舒舒服服玩。还有就是市面上所有的海参崴行程3晚4天的都没有办法跟909电台品质比，为什么？我们是哈尔滨起止，包含往返的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其他的只是从绥芬河起止，你看似便宜，其实都不包含这个来回的高铁票的，这来回高铁票就很贵，而且呢它也不能保证不进店，而我们保证是不进购物店。现在就是6个名额了，说啥都晚了，想要报名赶快，也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啊，13244602879，中间不会加团了，13244602879，13244602879，8月22号是你出行的最后机会，
2: 没
1: 错，想要跟909一起出去玩，暑期的最后一团，最后几个名额，添加微信详细咨询，
0: 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进入今天的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 哎呀妈，你说这晚上回家做饭哈，是一件事。我跟你说，谁晚上回家能给你按时按点做点饭？我说这男的或者女的，你就娶了，你就嫁了吧，真的是。
1: 尤其这天，
0: 你就死心塌地跟着他吧。我跟你说，这是过命的交情。我跟你说，你妈都不能对你这么好，但是能给你做点饭的人真是太不容易了啊！都别说了，就是回家能吃一口像样的饭，不用你做，你躺在旱床上吃完了，就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但今天我们跟吃的有关啊。昨天你知道我最近一段时间迷恋上一道湖南菜。其实原来我到湖南菜，我连点都不会点的。其实
2: 我猜一下，
0: 今天话题说
2: 皮蛋雷茄子，
0: 那还好，看起来
1: 那个老头做过，可
2: 好
1: 吃了，
2: 老
1: 好
2: 吃了。
1: 嗯，他自己做了一次，好吃。
0: 就是那种菜，你看起来就能挺香，因为你看。

0: 臭乎香乎腻乎的，是不是？
1: 啊啊啊，
0: 但我们今天话题是说啥呢？就是说说你有没有吃到过两种完全八竿子打不着的食材或者是东西，但放在一起却极好吃的一道菜。
1: 嗯，
0: 我最近在湖南菜，我桌每次我都必点，我除了点那个就是那个湖南的那个炒蛋之外，我就点它。其实是一道我原来点都觉得他俩搭，叫做芹菜炒辣椒。
2: 啊、哦，我也觉得这不会是我爱吃的东西。
1: 这有啥好吃的？主菜呢？
0: 哎、
1: 芹菜炒辣椒应该有点肉啊，正常来说
0: 就是一点点小肉丁。但你觉得这个芹菜和辣椒完全？
1: 芹菜。
0: 对，芹菜切碎，
2: 哎、
0: 辣椒切丁。
2: 丁哥这家淌汗呢，
0: 可不咋的。然后
2: 给他吹一吹。
0: 哦，太卖力。
2: 不有吗？
0: 这不是吹着呢吗？
2: 那怎么还淌汗呢？
0: 这边的这边是干了，这边。然后我就觉得这两种，但是他们说这是我家特色菜，当时我说点还是不点的，虽然不太贵。点一个尝尝，他说特色菜，哎呀妈，吃上我以后
2: 啊，你说的是那家是吗？
0: 对对对，我每次去都点一个那个菜，看似完全不搭嘎的两种食材，炒到一起简直好吃到爆。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湖南菜的话，它就有一个就是芹菜炒辣椒，就是那种湖南那种辣椒，
1: 哦，
0: 巨好吃。然后我妈最近也炒了一道菜，蒜苔，你知道炒肉吧？
1: 对啊。
0: 蒜苔
1: 还能炒啥呀？
0: 炒虾仁巨好吃。
2: 炒哪种虾仁？鲜虾仁吗？
0: 就是虾仁，就是那个就是
2: 化的
0: 化的那种虾仁。蒜苔炒虾仁，用海鲜酱油炒也巨好吃。
1: 是吗？
0: 对，就是说
2: 你要说海鲜你要说蒜苔炒虾干，我觉得还能
0: 炒
2: 虾
0: 仁。哎，你看，这就是我，所以我今天我说一定要说这个话题。你有没有觉得两种八竿子打不着的食材或者是食物？
1: 嗯，
0: 放在一起绝配，你了。
1: 我想到的第一个是啥呢？
0: 嗯，
1: 就是我第一次在吃日料的时候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这么好吃
0: 啊！
1: 鹅肝配饼干，
2: 那肯定好吃。鹅肝就相当于中间的奶油一样啊。
1: 不是，关键是它配饼干这个事儿，我就没
2: 太。而且是苏打饼干吧？
1: 对啊。
0: 那我再告诉你，
2: 因为它就像夹心饼干里面的夹心是一样的，
1: 然后上面再涂一点点的蓝莓酱。
0: 那我告诉你。咱们的宝岛台湾
1: 好好吃，
0: 小伙伴们是怎么吃鹅肝的？他们是配鸭，是雪梨吃，夹一片雪梨，味道更好，把
1: 也会好吃，
0: 把鹅肝的鲜
1: 就是它那个腻
0: 全解了
1: 啊！给
0: 他们还有配苹果片的，就是配和
1: 对苹果片
0: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是，
0: 今天话题就是你给我总结一个，一人说一个，这两种食材完全八竿子打不着，但是组合在一起简直是绝配，天造地设的一对。
2: 以前你觉得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烹饪出来的两样蔬菜也好，还是
0: 食
2: 物食
0: 材
2: 也
0: 好，对。
2: 但是经过一次
0: 完美的邂逅，
2: 你发现哇，
0: 太好吃了，
2: 可以在一起，
0: 好吃到爆
2: 啊！
0: 分享到嗨字微信公众平台，口交大爷大爷33刚刚的放歌。

0: 我觉得听中国风的音乐哈，它是有一个清风自来的感觉，
1: 凉爽的感觉。这两天咱们应该播点凉爽的歌曲。
0: 对对对，就是什么贝加尔湖一会儿整一首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什么
2: 下雨了？
0: 对，还有那种，
1: 还有叫什么阿拉斯加海湾的什么？
0: 最近
2: 我想听凉凉。
0: 最近可能全
1: 凉凉也行。
0: 最近可能全国都高温，你知道？现在抖音上开始盛行什么呢？
1: 嗯，
0: 冻结了画面，冻结了你的画，
1: 或者大约在冬季，
0: 就是放那种歌，
1: 雪候鸟啊。
0: 对，然后都放什么2026年的春节，外边下着雪，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期盼着一丝清凉。那听我们节目也当然也是比较解暑了。你说说啊，你说这咱粉丝真是很聪明。今天啊，就是永远，就是你都有觉得匮乏的时候，他们总能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留言。
1: 当然了，咱们才吃过几个比较奇葩的呀。
0: 他说我跟就是那个今天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一人分享一条，两种食材完全八竿子打不着，就是你想都想不到把它放在一起，但是偶然的一次邂逅把它俩放在一起了，你觉得好吃到爆，觉得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觉得是完美。小陈儿他说，嗨三儿，曾经一段时间煮了一袋方便面没够，又没有第二袋，我又加了点汤圆进去，反正都是一锅煮。
1: 嗯，
0: 没想到咸鲜的汤底配上软糯丝滑的芝麻馅儿，一口下去还真好吃呢。他说简直
1: 甜咸永动机了吗？
0: 他说每次都是加五个汤圆煮一包方便面，这也是偶尔所得。他是煮一包方便面没有，还没有第二袋了。
1: 这种节目我能喜欢吃，
0: 家里剩点
1: 汤
0: 圆他就给煮了。
2: 我能喜欢，
1: 对，你可以试试下次。因为你本来爱吃汤圆，
2: 对，
1: 方便这东西也可以的，
2: 对，
1: 然后甜咸又在一起，这一般好吃的人都爱吃甜咸的。
2: 我感觉，哎呀妈呀，这种吃，
1: 嗯，
0: 哎，可能也是
2: 我不太行。因为啥？你说我为啥愿意吃汤圆？
1: 嗯，
2: 我愿意吃汤圆，就是因为喜欢吃它那种就是糯米的那个甜味儿。它要是一咸了，就没那个甜味儿。
0: 所以你看你，
1: 哎，你错了，
0: 你认为的
1: 咸了之后甜味儿会变得更甜。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做面包啊，做什么甜品要放点
2: 盐？
1: 盐
2: 是吗？
1: 对，因为盐会凸显出甜。
0: 而且我有一个搭配，我在节目中说过，我吃方便面如果可以的话，我会
1: 还配月饼，
0: 我配一块月饼。这就
2: 是，
0: 是
2: 你还配五指蛋糕呢？就是你这个吃法，
1: 他配那个都是老头爱吃的。
2: 兵哥，说实话，不好意思，因为确实有过一次，咋的呢？晚上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要求也不高
2: 啊。哎呀妈，好来的肉松卷多少钱？你自己看看去，也得十来块钱，几口就没了。你
0: 但是好像我有的时候吃甜的东西也爱吃。
2: 韩慕言，你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爸妈来了，你就可以欺负着别人。
3: 对呀、啊，
2: 一人给他两句。
3: 我这两天
2: 谁没有爸妈呀？
3: 黄，这两天啊，
2: 那我就不要，那我就不要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我妈给了我一个大额存单的事儿，吹着玩呗。是存两只大鹅，就是
3: 东北保险受益人是阿姨啊，
2: 不是大鹅存单是两只东北那个铁锅炖的大鹅。
0: 没有，我就问问啥时候到期。哎呀，二零不对，三零。
2: 如我妈说了，这张存单给到你，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话，你是一定能花得到的。
0: 前提是你得
2: 爱
0: 惜
2: 自己。
0: 来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哦，两样看似完全不搭的东西在一起却无敌好吃的。
2: 月月，你就没有吗？你一个吃，
0: 我先不念我先念他、啊、宇宙超级无敌，我说茼蒿炒肉末，
2: 没吃过，
0: 和拌豆腐
3: 好吃。
0: 以前我一直以为茼蒿只能涮火锅或者炒、
2: 啊、对对对，
0: 从来没吃过炒肉末和拌豆腐我没吃过，但茼蒿炒茼蒿我吃过，蒜蓉茼蒿我吃过，是好吃的呀。
2: 我加蒜蓉茼蒿算炒类的吗？
0: 蒜蓉茼蒿不是炒的吗？他的意思就是炒肉末和拌豆腐这个我
2: 没
0: 有试过。
2: 嗯，这
0: 拌豆腐得切成末吗？
3: 我明白斌哥的意思，其实蒜蓉还有一种叫蒜呛，
2: 对，
3: 这是两种。
2: 一看就一看就不一看不东北、嗯、蒜蓉，
3: 蒜蓉和
2: 蒜蓉粉丝。对，我觉得能挑。拌豆腐咋拌呢？
0: 对呀、啊，我也想说这个拌豆腐是我没有听过的，它应该是、
3: 啊、
0: 我觉得拌豆腐应该要切成小段或者碎末，就是稍微碎一 点。
2: 但是它好吃在哪儿呢？我想知道。
3: 就是你那个茼蒿在吃在夹起来的过程中，它既会有一点豆腐的碎儿，又会有一点肉末，那肯定好吃啊。
0: 而且它会有茼蒿的味儿，茼蒿其实自己的那个味儿。
3: 然后蒜呛，
2: 怎么？
3: 我火锅里边我蒜蔬菜。
0: 涮
3: 蔬菜最爱涮的就是茼蒿，
0: 我
2: 也
0: 是啊，我是两种蔬菜，就是茼蒿和香菜。
2: 你们哎，我问一下，你们咱仨奇怪啊，比如说香菜、茼蒿、油麦、
3: 菠菜，
2: 这些菠菜好一点，都是长的吧？
3: 啊，
2: 你们涮之前需要掰吗？还是直接就往扔里头？
0: 茼蒿，
2: 你们是要
0: 掰
2: 一下吗？
0: 香菜我肯定不掰，茼蒿我可能会中间来
2: 一
0: 刀
2: 卷一下，
3: 不费的事，直接就扔里，
2: 不要卷。营养学家说，当你卷了，你觉得好像是蔬菜没有变，但是营养成分减半，哎，就这么奇怪。
3: 哦、没有，我纯犯懒，不懂这个，
2: 是不是、啊？对，
3: 没有，因为我觉得咋的、嗯？我喜欢它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它不是很大吗？很长吗？
2: 也没那么
3: 大。放到锅里，然后它会立刻的因为这个温度就变小了。我特别愿意看这个过程。
2: 哎，你们愿意涮能的，还是愿意涮就是下里边就是拿上来
3: 能的？
2: 好，那我不愿意吃。
0: 没有，
2: 我
0: 就是中等。
2: 我就
3: 拿出来就是那、
2: 啊，因为香菜刚放里头煮几秒出来，它特别脆声。
3: 能的，
0: 我喜欢吃七分熟，
3: 关键是能的。
0: 你并没有喜欢吃三分熟，你
2: 喜欢吃全熟。全熟，
3: 关键你说香菜的味道能够挥发到最大程度，就是得能了。
2: 但它不脆声，我就
0: 对口感就失去了。
2: 对，
0: 所以我只吃七分熟的香菜。
3: 咱仨吃，可以。分阶段吃，
0: 那别木木、嗯，咱俩吃不着。
3: 所以说上锅底的时候，
2: 所以咱仨如果要有哪天涮火锅的话，都是一人一锅那种最好的。
0: 对，要不然三分熟他就捞走，咱俩永远吃不着。
2: 所以今天嗨三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人说一个，你觉得这两种食材八竿子打不着，你想都不敢想把它俩放在一起。但是偶尔有一次你们谁做了，或者你自己品尝，觉得哎呀，把它俩放在一起真好吃，好吃到爆。
3: 嗯，
2: 甚至形成了一种饮食习惯。
0: 西葫芦炖窝瓜。小龙，
3: 那他这个得比我那还能
2: 啊。木木，你愿
0: 意？窝瓜和西葫芦能一起熟吗？西葫芦那玩意儿多容易熟啊！
2: 哎，月月，你生活你那个什么，你
0: 我咋的了？
2: 你愿意吃？我想知道南瓜和窝瓜是一个东西吗？小南瓜和窝瓜是不是一个？
0: 基本上，你要说的是南瓜是那种绿皮的，那就是一个东西；但你要说的是那种红皮的狗头南瓜，那就不是一种东西。
2: 就一般来说，炖茄子或者炖豆角那种
0: 窝瓜，就是绿色的，
2: 对对，
0: 焖成块那种，
2: 对对对，
0: 那是窝
2: 瓜。窝
0: 瓜也可以叫南瓜，
2: 我看有卖小南，也叫南瓜，那就是一个东西啊。对对，那种煮了挺好吃的，
3: 也不太一样，就是一个颜色不一样嘛，一个是绿，一个绿色的，一个是黄色的。
0: 黄色，他说的不是黄色那种，黄色一般都特别大，
2: 不是做灯
0: 卖那个，
2: 不是做灯那种的，就
0: 是那个、
2: 啊是那。
0: 他说的就是绿色，咱们东北常说的
3: 窝
0: 瓜，
3: 大丰收里那个，
2: 对对对，大丰收里那个，对对对。
0: 哦，那个窝瓜买那种好的小的，
2: 甜了，
0: 整个蒸，
3: 甜了，
0: 整个蒸，
3: 啊、对，整个蒸，然后拿勺蒯着吃。
2: 而且家里
0: 老妥费了半个小时的火，就为了蒸一个，
3: 然后还非常的健康。
2: 而且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0: 有养宠物
1: 别说呀，
2: 行了别告诉了，说说滑冰秀吧。
0: 对对，有狗的一定要蒸南瓜吃，狗的牙齿都不用刷，它没有异味，就是狗嘴里边是很健康的，吃南瓜。
1: 你不不告我们吗？
0: 这抖音现在
1: 你不说我不会告诉你，
0: 现在抖音上印象都是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什么东西。来吧，说说哈冰秀啊，哈冰秀
2: 一个凉快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塞，这个现在谁去吃凉快？
2: 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告别夏日闷热。那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其实前两天我在念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觉得是不是过时了，因为前两天凉快嘛。
1: 嗯。
2: 哎，这两天立刻我还寻思换稿，不用换了啊。
1: 必须去。
2: 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让每一幕也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那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活动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啊！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
0: 没错，
2: 添加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 13244602879。同时，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还有特别惊喜。
0: 没错，在嗨三这儿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可以享受到惊喜啊！
2: 是啊，
0: 具体怎么个惊，怎么个喜，添加微信就行了啊。
2: 那我们今天光光张张的这个，
0: 哎呦妈呀，
2: 天梭小美人儿，
0: 有人说，
1: 成功表吗？
0: 对表，人说成功人士的第一块出奢品牌就是从天梭开始，就是想玩表的话，就是从天梭的基础款开始，而天梭的这款表。基本都是一个男生步入职场之后戴的第一块，就是轻奢表，天梭也是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太喜欢了啊！今天它是分男款和女款，天梭的这一款手表今天到手价格只有不到5折，这个不到3000一块，那钢链的啊，这款天梭表今天只需要1299元能拿到这款天梭经常卖断货的一款基础款的天梭手表。
2: 嗯，
0: 无论你是职场想要戴一款好表，
1: 我记得多年前，
0: 对，
1: 就我刚认识老索那时候，那是多少年前？将近20年前，然后给他买过一块天梭的手表，大概那时候还算是那时候其实算是挺小奢侈，
0: 不是轻奢品牌，
1: 是在某大买的，
2: 正经。
1: 大商场买的，然后当时好像是花了4000-5000还是5000-6000买的、
2: 他家表正常就这个价，
1: 对，
0: 确实是。
2: 我也有，
1: 现在你可以想象这么多年过去了，价格没有涨，1000多块钱你现在能买一块，
0: 那个时候对老妥就下死手了，决定要得到他的心，花6000多，那你想想那时候你俩刚认识那是2000几年呢，就下死手了。
2: 哎呦，那时候
1: 确实，那时候、
2: 哎、
1: 当时买那块表还觉得挺贵的。
2: 那他得给你买了多贵的东西啊？
0: 他娶她了吗？
2: 哈哈、付出了这么大代价，
0: 真是人都给他了还怎么的呀？你给我买块表，我送你个人。
1: 对，那块表
0: 你还愿意提这表的眼泪呀、哎呦我的妈，
1: 不是，我就说那块表确实当时在那个年代买这块表，基本上就意味着两个人差不多就是已经定死了。
2: 而且就是我对天梭这个品牌也有，
0: 我很喜欢
2: 那个什么，为啥？因为我大学刚毕业之后就是有点想装大人嘛，我就说我不能再戴卡西欧了，我说我不能再戴电子表了，我要买一个这种、
1: 机械的。
2: 对，后来就是考虑了这个品牌，后来价格劝退了
1: 啊，那就会可以实现你的梦想了。
2: 但今天好像只是女款、
0: 还有男款，有男款，
2: 有男款，
0: 男款女款都有，男款是钢链的、都是1299。想送老公，想老公送给，因为七夕了嘛。
1: 甚至我跟你说，孩子上大学了，考学了，
2: 对，或者
1: 孩子毕业了，都可以送这块表，非常适合。
0: 没错，没错。
1: 去吧，快去抢，1000多块钱。想想我当年的，
0: 1299，
1: 我当年5000-6000块钱，哥现在不得抵2-3万呢？不得抵2万块钱？
2: 太得了，
0: 正经
2: 了，得了，
0: 6000块钱，你只能干啥？
1: 我回去找找那块表去。
0: 我估计老妥的珍藏了，他都不舍得戴。
1: 珍藏不知道藏哪儿了，应该找不着。
2: 好看，好看吗？
0: 所以你看，就是这款男款有女款，男款是钢链的，因为我今天看了图片。如果你七夕了嘛，你想给老公送一块，老公想给你送一块，
1: 话不多说了，这品牌价值啥的，这那那这，就是价格，你就是你最心动的原因。
2: 行了，你们抢表吧，我们凉快了。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只有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腕表或者是手表都可以啊。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微信公众号，赶紧去抢，要不也不有也断货了。幺三二不是那个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去选你喜欢的样子去下单，1000多块钱你就能抢到天梭的这款表啊！
0: 好了，
1: 快点，我给他俩听一首凉凉，他俩现在脑袋已经宕机了，
0: 冒烟了，冒烟了。

0: 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哈。你看现在听了凉凉之后呢，我感觉其实似乎温度能降一两度，有没有带冰的这个歌？冰雨一会儿来一首。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今夜的气氛终于降了下来。
0: 嗯，就是你得就听点这个歌。
2: 风扇吹起来，
1: 小风吹起来。
0: 10:38，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说说这个吃啊，嗯，就是这个生物界、美食界真是要你看啊，
2: 不是西葫芦炖窝瓜，我都没太，我还没太搞懂呢。
0: 咱们粉丝刚才这个嗨三儿这个号还真有人给咱留言了，也是
2: 有人给咱留言，
0: 不是就是
2: 在一直都有啊，
0: 不是，他是就是
2: 私信你，
0: 我发了个朋友圈，对，发了个金豆花的朋友圈，他在朋友圈底下留言，他说茄子皮蛋多好的不搭嘎的两个东西，
2: 对呀、啊，就是皮蛋呢、那个。
0: 然后我问他，我说咋做呀？他说你抖音搜一搜，
2: 就是那个雷茄子那个，
3: 就雷茄子
2: 皮蛋茄子雷辣椒那个吗？
3: 雷辣椒吗？
2: 那天老妥，那天我是真难受。嗯，要不难受我高低我都得
3: 选
2: 了。那天我是真的是有点难受，然后
0: 就在你难受的时候做茄子。
2: 我还吃了好几口呢，真的挺好吃，就是皮蛋茄子辣椒，然后茄子得蒸一下，辣椒得烤一下，不怎么的，反正挺麻烦那个菜。
0: 月月，你说什么意志让你在这么难受的时候还得吃两口？要我的话，
2: 你老妥做的呀，得吃啊，给面子啊。
0: 你说你难受，哎，当你特别难受的时候，但老妥发现你特别难受的时候，老妥说要是你
2: 姑娘吃，咱俩吃。你妈难受，咱俩吃。
0: 你妈很少有难受的时候。就是我特别想看看，就是因为我妈那天做的那个什么蒜苔炒虾仁儿，
2: 你可以回去自己试试，这个菜真挺好吃，就是茄子、皮蛋、辣椒那个。
0: 嗯，那是
2: 就是那个云南那个。
0: 我上抖音搜搜，
3: 很方便。
0: 就是我妈曾经做过一道菜，就是
3: 没吃过、
0: 啊、没，我吃过雷椒饭，没吃过这个菜。
2: 哦，你敢说没吃？小雨人家也没吃过、啊。
3: 可能，
0: 那我忘了吧？可能我没有啥印
2: 象。我没请吃过吗？
0: 好像
3: 兵哥都不太记着别人请他吃饭，其实、
2: 那算了，
0: 大餐记着，
3: 兵哥就记着自己请，然后也得记得请那一顿特别贵，麻辣烫也记着、
0: 当然得记着了，饭是请吃饭。
2: 哦，上次是麻辣烫吗？
0: 我参与的我都得记着。
3: 那最近兵哥记事儿没太记吧？因为最近好像
0: 最近的话，我的商务局不是太多。下周你不就吃上了吗？
2: 跟你有什么？
3: 我没好意思说这话，兵哥。
0: 跟我有绝对的关系，人家可能就是平平常常，但是为了这个我升级了，升级知道什么意思吗？
3: 任何粉丝提出这个要求，你不会帮吗？
0: 不会，为啥呀？
2: 啊，那个咱们有点唠远了，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
0: 这个真不会，就我这个真不会。不是，
2: 快点的，咱今天话题是啥？
0: 就是两个。
3: 哎，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其实搭配，是我前两天我实在家里边没吃的了，完我实在是馋瘾犯了。
0: 我看你，
3: 我吃那个点那个轻食的外卖，他送了我一小盒面包
2: 丁，
3: 小块面包丁，然后我拿面包丁蘸老干妈
2: 啊，
3: 老好
2: 吃了，你蘸酸奶我都能理解。
0: 不，刚才有人分享了，
3: 老好吃了，月姐
0: 有人分享了，
3: 因为啥？就是虽然很油腻，就是确实很重口，就不是我觉得可能什么人都能接受。但是那个面包干啊，面包丁啊，它能够完全的吸住那个的味道，就吃的老爽了。完了，
2: 你不胖谁胖？
3: 对吧？对吧？所以我就说那个确实是，
2: 其实我还挺爱吃面包丁那种东西的。
3: 我以为
2: 就像有一些咖啡厅，他会
3: 给你
2: 给免费的那个面包，那个
3: 嚼头，
2: 对吗？我都挺爱吃的。
0: Bling 说的这个就是跟木木说的差不多，但是不是他面包，他是说你们尝一尝薯片蘸老干妈，
3: 哎，老
0: 好
3: 吃了。
0: 他说巨好吃，
3: 就老吸汁了。
0: 他说你们真的没有发现土豆蘸那个薯片蘸老干妈是一种绝配。我家还有老干妈，
2: 油上加油吗？
3: 就是油上加油，好吃香啊。
0: 对，其实现在有一道菜叫什么来着？就是有一道菜，就是薯片锅包肉，好像叫
3: 薯片牛肉干，
0: 对，就什么，就巨，他们也说巨好吃。
3: 然后还有啥？火鸡面，你也捏一点薯片碎进去，老好吃了。
0: 对，就是薯片这个现在有多重的辅佐，
3: 就是胖上加胖吧。就现在这人就吃吧，
0: 吃，哎呀妈，
3: 就吃吧，
0: 真是的。
2: 那我觉得薯片蘸奶酪也好吃。哎，我那天是什么东西蘸着？希腊酸奶是好吃的，水果很多水果蘸希腊酸奶是好吃的，
3: 对，
2: 尤其甜度高的那种，
3: 对，
2: 比如菠萝蜜呀、
3: 因为它会有一种给你解腻，然后就增加口感，
2: 它有一种酸甜综合的口感，
0: 是干椰的那种希腊酸奶吗？
2: 对，就是希腊酸奶干的那种，然后你拿那个菠萝蜜呀，或者是什么芒果呀，这种都好吃，就是甜度高的 稍微那个扎实一点的水果都好吃。
0: 嗯、我真的已经买一块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干椰酸奶尝尝，就是抖音
2: 上。它其实就是我跟你说，它很像奶酪。就很像奶酪，
3: 对，
0: 但味道腻吗？
2: 没有奶酪，没有奶酪那么腻，
0: 哎、那
2: 但是
3: 香，
2: 但是一样的是那种
3: 质地，
2: 质地。
0: 我看它有那个有盒的，有块的，咱也不知道是买哪一种，它有那种块的。
2: 超市就有盒的就行，十几块钱一盒。
0: 啊，对对，是十几块钱一盒，嗯、而且是无、嗯，还是挺健康
2: 的。有无糖的，有水果味的，
0: 行，
2: 有
0: 尝尝
2: 的，都可以尝一尝。
0: Okay, 那个再读一条啊，咱们就一会儿放歌。嗯、刚才今天说到什么呢？
2: 别人说的这个、嗯、香蕉加鸡蛋做的小松饼，
0: 没吃过，
2: 小朋友特别爱吃。
0: 嗯，
2: 香蕉加鸡蛋做的松饼，小朋友都爱吃哦，这可以尝试一下。
3: 松饼，
0: 其实很多年前
2: 得加点面粉吧？
0: 对，你们觉得猪油和米饭是不是两者不搭搭的东西？
2: 但据说好像
3: 好好吃的
2: 拌饭是好吃的，猪油拌饭。
0: 猪油拌饭加点小海鲜酱油是一道非常地道的。过去一段时间，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的话，那靠那个大油不是
2: 解馋的，
0: 不是解馋的，是一道看似不搭。现在很少有人吃了，但有些饭店会有回忆，
2: 有，
0: 就是
2: 猪油
0: 拌
2: 饭，嗯，
0: 巨好吃。
2: 嗯，
0: 现在有那个猪油拌饭就升级了嘛，因为它现在是一道美食。猪油拌饭搁点那个小小的海鲜酱，滴两滴，
2: 整点小葱花，
0: 然后搁点什么呢？搁点那海苔碎，巨好吃。
2: 嗯，
0: 海苔碎巨好吃，他们说，咱、哎、回家尝尝、嗯。就是他们说了，猪油拌饭对于零零后来说，这两者这不搭嘎，但是其实
3: 我吃过，吃过，好吃。
0: 猪油拌饭
3: 好吃，好吃，好吃。
0: 嗯，
3: 而且就是那个猪油拌饭完了之后，为了增加你的口感和丰富程度嘛，里面再放点油渣，哎呦，
2: 啊，对，放点猪油渣，再放点小葱花，
3: 哎、小葱花，
2: 我觉得一定很好吃，
3: 老好吃。然后再撒点芝麻，
2: 嗯，
3: 哎、
0: 你妈，这个
2: 提来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那些看似不搭的美食，放在一起可能哎做出了。惊为天人的味道，
0: 确实是，就是你完全没有想到味道如此惊艳。
3: 嗯，
2: 分享的还三十微信公众平台，
3: 口在大海大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那其实味蕾的丰富程度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感觉奇妙。那其实装修也是很有化学碰撞的，
2: 哎，就哪样和哪样搭在一起，它是能打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设计风格。
3: 嗯、
2: 对。那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品质好，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的这个秋季家装节，现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活动呢，只针对于我们的听友，还有额外的一成赠送，那就是我们的这个29800的家装好礼。
0: Wow.
2: 所以说，你听到这儿有装修需求，店面48800，他家那个大玻璃的那个店面上就是非常显眼的，
0: 对，
2: 地方就有这个价格。
0: 就是、谁去都是48800。
2: 对，大包整装的优惠价格，啊、然后听友的专属29800的家装好礼是需要你打电话现在去抢的，86239797，86239797。那这29800这个家装好里面都有什么、啊？首先，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定制，这针对于新房的，是含这些的。如果是老房的话呢，可能会有什么暖气啊、防盗门呐、啊、这个窗户的换新啊，这些都是29800里能免费送给大家的。
0: 没错，
2: 所以说你要。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哎，
2: 而且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签合同的时候是多少钱，绝不多要一分钱。当然，你不改任何设计啊，绝对不收。你要
0: 之前你都定好了，
2: 对，你不改设计就不会
0: 再多加钱。
2: 对，
0: 中间别变卦就是这些钱啊。
2: 然后呢，设计风格呢也是一对一，可以针对你的需求去设计的。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
3: 嗯、
2: 去抢那个29800的家装好礼。
0: 对，
2: 86239797，86239797。
0: 让你打电话干啥呢？
2: 嗯、
0: 其实让你打电话就是你替海塞粉丝就多赠29800的东西，就这么简单啊。
2: 对 对。
0: 那听众朋友可能觉得48800已经都不贵了，那再赠29800还挣啥呀？你就给我什么材料、什么品牌？
2: 挣，但是挣的不多、啊，
0: 就是薄利了。
2: 嗯、
0: 其实就是走，让你走走。其实就用这个活动做个活广告，
2: 对。对
0: 啊，用你的这个家里边的实景。做广告啊，那还有就是问问什么品牌，跟大家介绍一下，万象装饰整个48800里边包含328项，从前期开始了，就是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全包，
2: 嗯，
0: 而且呢，包括后期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包，主材也有。我们想给你介绍的就是主材是什么品牌，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像地砖。家里边像通铺很流行的全部是大品牌，国际品牌，国内顶级
2: 都有，
0: 格莱美、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国际的吧，国内有冠珠陶瓷，任意挑随意选，他们家只要是有花色颜色都是任意挑随意选、
2: 嗯、
0: 地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品牌，给你的每一个地板品牌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
2: 嗯、
0: 具体这个多高你自己去查啊。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任意挑随意选，只要他家有的话都包含在这一些项里边，
3: 没错、
2: 嗯、
0: 而且呢不用多花一分钱啊，那可以打电话86239797045186239797详询，提海三粉丝，
3: 没错。当然如果想看一看万象装饰已经有的成品的装修的案例，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包罗万象的万象。 那这次的活动中呢，像地漏缴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啊。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2: 好的，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的话，记好电话拨打的时候要提节目，因为可以额外拿到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
3: 是的，
2: 86239797，记好电话86239797。
0: 嗯，86239797打电话。这周你之所以打电话，你得到的福利就是原有48800的基础上赠你29800的家庭好套。
2: 冰雨先没给你准备，北极雪先来一波。
0: 哎，北极雪我还会唱呢。
2: 我
0: 当年，哎呀妈，我当年来说一下这故事。我当年和咱一个女主持人上电视唱这个歌，在中央大街相亲文化节，我们假扮情侣，然后呢我瞅她，她瞅我，设计动作什么手牵手，结果我一手牵手的时候，我一看该到她的时候，她唱的时候由于紧张，我发现那位女主持人面部抽搐。大家猜的是谁？
2: 是不是因为你拉她手了她才抽搐？
0: 没有，她搭了一下，结果我一看她太紧张了，就人中往走偏
2: 抖，

0: 北极蜜雪。就是那个，就是有的时候爆改一些。
1: 这么说完之后，我都感觉它是甜口的了，应该是那种冰淇淋质感的了呢。
0: 哎妈，这陈慧琳，你看和这个冯德伦他们两个，你看也是完全搭八竿打不着的这种，能也能唱一首歌。我觉得艺人也是一样的，有些人觉得妈他俩行吗？在哎。真的还挺好的，电影也是一样，有的人觉得他俩能搭在一起吗？哎，真的挺好的。
1: 他俩演情侣适合吗？也能演，
0: 对，也能演，
1: 能演。
0: 对对对。
1: 瑞说土豆炖马铃薯，
0: 谢谢你啊。
1: 西红柿炒
0: 番茄，
1: 嗯
0: 嗯，
1: 好玩吗？好吃吗？
0: 苜蓿炒鸡蛋，是不是？就是
2: 培根炒猪肉，
0: 是不是啊？
1: 哎 ，Mr. Freeman 说的这个，他说麦当劳的薯条蘸麦旋风，
0: 老
3: 好老
0: 好吃
3: 了。
0: 我们这已经吃好多年了，这个麦旋风蘸那个
1: 甜的，
0: 就甜配甜嘛，
3: 好吃了，
0: 对对，老好吃
1: 了。那得是刚出来的薯条。
0: 还有就是刚炸出的薯条蘸那个2-2块钱那个甜筒也好吃，就是蘸冰凌，
1: 哦，
0: 就挺好吃的。现在有这个，
1: 我更喜欢吃 King 家的薯条，够粗，我觉得我喜欢吃粗一点的。
0: 是，但是那个薯条面。就是
1: 啊，对啊，就喜欢吃那面。
0: 其实
2: 他、
0: 那个、
2: 家更，他主要是他家烟，就是味道更美式。
0: 就是，这几个顶级的巨头快餐都有杀手锏。比如说老头家的，就是什么呢？老头家的
2: 是原味鸡，
0: 对，就是原味鸡。叔叔家就是薯条，但每家都有不同，就是谁也干不过谁，都有一个那什么。哎，最近一段时间，叔叔家出了一款叫什么四角，说爆辣的那种，不知道是啥。
2: 啊，那吃不了，
0: 就是有种
2: 爆辣不行，
0: 就挺辣的。
2: 爆辣冰个鸟，
0: 我能，但我。不知道，就那天说了说挺辣的那种，就奶奶就尝
1: 没打折呢，等打折你冰哥就尝了，
0: 已经挺便宜，还怎么打折？打折行，就已经挺便宜了啊。小白说，你们吃没吃过一道菜，想想都觉得腻，但炒出来真挺好吃，草莓炒肉片。
1: 啥？
0: 他说本以为是，他说本来以为是黑暗
1: 料。哎，我这个人就是不接受什么
2: 虾整，
1: 我不接受水果，我不接受水果加工。
0: 大哥，菠萝咕老肉你没吃过呀？
1: 菠萝咕老肉用的是菠萝罐头啊。
0: 那它不也是水果吗？你吃了？
1: 哎，我不吃里面的菠萝呀，我只吃那个肉啊。我就不喜欢吃经过加工的水果，我觉得水果就应该是没经过任何加工，就是包括吃沙拉，我都不爱吃水果沙拉，我只吃蔬菜沙拉，因为我觉得水果沙拉它就把水果加工了，
2: 就不是水果了。
0: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怎么的？怎么的？
2: 毕哥，你成熟了。
1: 对呀、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说的就是这事儿呢。
0: 我。你这个东西又不是不美好，这也没有说什么那什么，
1: 就是草莓，我就觉得它要是不新
0: 鲜，大不了咱下次吃饭点一个蔬菜的，点一个水果的呗，是不嘛？
1: 就是我就觉得水果一定要就是要让它是水果的。
0: 凯撒沙拉里边是蔬菜还是水果？
1: 蔬菜啊，
0: 是蔬菜哈。
1: 对啊，我吃凯撒沙拉，包括里面还有猫猫丁啊。
0: 木木，你是喜欢吃蔬菜？你对你肯定跟你月姐一样，你肯定
1: 那不一定，
2: 不
1: 一定，
2: 我都能吃，
0: 能吃就行，是不是？
1: 对，你像我拌在家里拌沙拉，我从来不拌水果沙拉，尤其什么香蕉、苹果给我拌一起，哎，我就是，我就特别不接受。
0: 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2: 对，水果沙拉我能接受，咋的呢？我能接受撒一点那种淡蜂蜜可以，但是我接受不了它，我接受不了它夸夸呲了一堆沙拉酱。
0: 酸奶呢？
2: 酸奶，哎，那不水
1: 果捞吗？那叫水
2: 果捞，
1: 水果捞我是能接受的。
2: 水果捞当然可以了，
0: 就我们家都是，就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用酸奶来拌，让它震一下那种的。但是他说的草莓炒肉片，人没说完呢，人说没说完，他说本以为是黑暗料理，结果炒出来那个酸甜，完美解除了这个猪肉的油腻，而且出锅前勾个小薄芡，真的挺好吃的，你们可以尝尝。那具体怎么炒啊？
1: 草莓，我对不起你，
0: 真是。草莓其实真的还是真的很少辅佐什么食材去一起加工。
1: 对啊，只有放在蛋糕上我能接受。
0: 嗯，
1: 而且还得当天吃，再隔了时间长的都不行。
0: 哎，今年还真没咋吃，我今年少两样水果没咋吃，桃儿没少吃，最近一段时间草莓真的没咋吃，然后西瓜没怎么特别吃。今年你吃西瓜吃的多吗？
2: 还好，
0: 可能今年我觉得西瓜今年不太甜，你觉得？
4: 妈呀，老甜
1: 的，咱台的都挺甜的。
0: 哦，那我晚上买一块儿，就给
1: 吃吧，都6.98块了，你还不吃还等啥呀？

0: 啊，不是，说错了，
1: 六毛九。
2: 我去六块九毛八。
0: 太贵了，
2: 怎么的？你还有小金库？
0: 都六毛八了，我说错了，都六毛八了。
2: 现在西瓜是比较便宜的，嗯。
0: 来吧，还有啥？
2: 空空说，
0: 哎呀妈呀，16:57了
2: 啊！那一会儿下，一会儿再读吧。空空一会儿再读啊。嗯，我们再跟大家
3: 说
2: 一下
3: 拍照的事。
2: 先说拍照这个事儿啊。嗯，最近一段时间拍照的人预约的特别多，因为我们8月15号要落地了。嗯，那人说你快闪肖像快闪在南方、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特别流行，因为它是豪华的这个拍摄阵容，然后就预约这些名额，拍完了人就进行下一站了。嗯，就像有时候那个嘉年华一样。嗯，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为什么呢？看的不是什么，看的是团队，什么样的人能给你拍啊。嗯，
0: 对，
2: 我们这次呢，这个叫做肖像照快闪团，现在马上到哈尔滨来了，那给100个提前预约好的女生进行这个肖像照的拍摄。嗯，现在299块钱，那909跟这个团队合作，299块钱就能拿到原价1000多的这样的效果，2套妆造，2张精修，加上1次色彩测试。嗯，女孩们不要错过这次让你真正拍出来很有质感属于自己的肖像照。
0: 没错，
2: 而且这次我们嗨三儿每一个人也拍了样板照。嗯，你可以先看看效果，你再决定预不预约，就这么简单。嗯，8月15号月中就来了啊，现在第一批报名100个女孩，只限女孩，想要感受一下。你说，哎，那嗨三儿去拍，我们看看拍的怎么样，我们也去拍一套哈。那你可以感受一下。
0: 没错，添加微信就行了，真的是299的价格，你可以感受一下明星跟拍团队，
2: 对，
0: 亚太新锐摄影师的这种级别和水准。
2: 没错。
0: 添加微信13244602879，2张照片，2次妆造，然后包括1次色彩诊断。
2: 色彩诊断啊。嗯，然后呢，添加微信预约报名，现在13244602879，大家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拍照就行了。
3: 没错。
0: 好嘞，马上整点。今天我们聊的话题，
2: 今天话题有意思，说说啊，你曾经有没有遇到过两种食材完全不搭嘎，八竿打不着，你想都不敢想把它放在一块儿，结果有一天突然你发现把它放在一块儿一起吃，真的蛮好吃。
0: 或者你在某些饭店啊、别人家里啊吃过那种，就是我们觉得，
2: 对，
0: 就是你觉得不可能在一起创造出味道的两样食材，打造出了惊为天人的味道。哎，分享到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整点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淮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经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
0: 下班万岁。打起精神继续说，让你下班快乐多，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三的路上
0: 等你。搞笑长相贼正宗，我正搁这吹着过堂风，我就是阿兵。
1: 你能吹着过堂风、
0: 这不是过堂风吗？看这风，看这三个电扇呢，四个
1: 那叫做屋里的风，
0: 人来风。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刚从走廊走回来的星月。
0: 你那个档低一点，
1: 走廊那块可凉快。
0: 你那个档低一点、这个、
1: 我这已经是低了，我这三档我能到六档呢，我都没用六档。
0: 你再低，我这听可真了，你听真不真了？你听听，不知道以为他在摩天轮上直播呢。
1: 怎么的？就是要这种自然风。
2: 我玩那个弹吉他。

0: 唱着歌，每天同你伴唠唠嗑。00后默默，
1: 默默已经宕机了，别跟他说话。
2: 默默现在就这种这人，就是来这个，感觉现在这眼神都不一样了。这个，
1: 因为他毕竟中午已经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洗礼了。
0: 是真涣散
1: 啊！他今天没啊，他今天没有一个半小时没来。
0: 我今天上午帮朋友搬家去了，我错了。
2: 你别让徐老师知道，
0: 我不应该这么善良。
2: 对，
0: 真的，
2: 对
1: 你默默，你这话说出来，我不得不批评你。
2: 当然了，
1: 帮朋友搬家
2: 不上
1: 节目，
2: 你放弃对？
1: 你不说吧，没人知道你干啥去了。你非说出来，我就不得不提一下，就是帮朋友搬家这件事情，跟上节目的这件事情相比来讲，还是应该先上节目。
2: 行了，孩子小，说说得了。好了，世界07:08，那今天的话题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什么呢？就一起分享的就是，你觉得。
1: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
2: 我
1: 觉得。
2: 对，就是有两种完全搭八竿子打不着的不搭嘎的
1: 食材
2: 既然放在一起
1: 做出了美味。
2: 对，或者他俩一搭贼相配，就是做出了惊为天人的美味，你觉得能这么好吃？你都遇到过哪些？
1: 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宝石说，
2: 哎，
1: 我哈尔滨人，在海南工作，我们那个食堂啊真的有一个很奇葩的厨师，
2: 什么
1: 经常发明和创造。今年呢，他发明了一样凉菜，是洋葱拌苹果。
2: 我觉得挺好吃的，
0: 这个能好吃。
1: 还有一个热菜是鸡翅炖菠萝。哎，他充分运用了海南水果多的这个特点，
2: 哎，
1: 你发现了吗？
2: 你上抖音去搜洋葱拌苹果，前一段时间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夏天必备的一道什么
1: 菜？
2: 对，说洋葱里边的叫胡皮素和苹果当中的什么素，两个加一起是对人双重叠 buff， 就特别好，而且又好吃。他用什么？
1: 看来你们的厨师不光是一个奇葩厨师，
2: 营养学
1: 家，是个营养学的。
2: 虽然看起来洋葱和苹果完全不搭嘎，但是现在发明了一种，我觉得有点恶意炒作。我也买过，叫一种叫水果洋葱，说什么？什么甜而不辣，跟正常洋葱味道是一样的，就是不辣，就是甜。我买了，我觉得言过其实，它是不辣，但起来吃着一种很别扭的感觉。
1: 不辣呀，
2: 一点不辣。
1: 不辣，你吃洋葱干啥呀？
0: 斌哥，这些钱就是真是就花在这些个。
1: 对呀，啊啊，就是脑洞上啊。你斌哥就是愿意把钱花在脑洞上。
2: 咋的？我原因那天我妈来了。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确实是前两天在抖音上网上还挺火的一道，像什么洋葱拌苹果，算小凉菜那类的。
0: 那个我这能好吃，我觉得。
1: 菠萝咕咾肉这个没什么，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2: 其实原来你想想，菠萝咕咾肉这道菜，其实现在饭店里面有，但我觉得很少有人去点它。一般有女士的话，
1: 是因为东北大家可能更喜欢点的是锅包肉，但是那道菜其实做好了也很好吃。
2: 我在沈阳吃过一道菜，我觉得挺一般的。其实他是想升华一下做法，就是网红一下嘛，黄桃锅包肉。我觉得它既没有做出锅包肉的酸感，又
1: 那个酸冲鼻子那个酸感，
2: 然后黄桃还夺走了锅包肉的那种脆劲儿，反正就不太好吃。我就觉得
0: 东三省锅包肉真的还是黑龙江的好吃。
2: 当然了，咱们
1: 是来自一个吉林人的那啥，
0: 不是，我是对，因为长春的锅包肉吧，无功无过没毛，就是，但是就是谈不上怎么样，就一般。但是啊，沈阳真愿意瞎整，我在沈阳吃过一全套的，
2: 他就愿意乱搭，
0: 怪味锅包肉
2: 是不是？
0: 巧克力锅包肉
2: 是，对，
0: 肉松锅包，蛋黄肉松锅包肉，
2: 相对来说哪个能接受一
1: 点？我觉得蛋黄肉松，
0: 蛋黄肉松好吃，
1: 对，我觉得这可以的，
0: 蛋黄肉松这个好吃。
2: 妈，我一听我的胆都疼。
1: 所以就听听就行了，别吃。
2: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那种原味锅包是最好吃的，刚
0: 黄桃锅包肉。
2: 对，黄桃锅包我吃过，
0: 这个是沈阳最愿意整的，不知道为啥。
2: 妈，原来你没到
0: 广，到底谁喜欢？
2: 那你到广东去呀，广东做的锅包肉是东北最正宗的啦，他们叫做番茄酱锅包肉，更吓人，我跟你说。
1: 郝承志说。小米粥土豆丝儿是小米土豆丝儿吧？
0: 小米土豆丝儿，
1: 小米粥土豆丝儿，这是啥？
2: 那天人说一句话加一个字儿，爆改一句，一首歌的歌名，像风一样自由，加一个字儿，
1: 像
2: 疯
1: 子一
2: 样
1: 自由，
2: 就跟一样。小米粥，小米土豆丝儿，我原来对他嗤之以鼻，我觉得这真是在我印象当中完全不搭嘎的两个东西。但
1: 我
2: 妈有一次给我打包了一个剩菜回来。
1: 刚才那个关于那个疯子，我刚才又多想了一下啊。昨天咱们不刚唱过泪海吗？要是泪沟海呢？一下就把这首歌的感觉就
2: 有味儿。
1: 泪沟，泪沟，
2: 对，泪沟， 你约人家去。

0: 你再吹吹吧。
1: 咱们哪天就聊这个吧。
2: 月姐能想到这个，就是因为吹的，吹着泪沟了。
0: 就是我在想，就是个小米土豆丝儿。默默，你什么时候你第一次吃小米土豆丝儿？我吃的还是剩菜，就是我妈给我打包回来的，就是
2: 我妈点的这菜。
0: 对，小米土豆丝儿，
2: 那好吃，我上来就接受了，
0: 真的挺好吃。我原来就是这是我原来觉得绝对怀疑的两种食材搭在一起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所以今天还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你有没有吃过偶然间发现的啊？就是神一样存在的两种完全不搭嘎的食材，竟然做到一起如此好吃，味道如此好，让你有时候念念不忘，甚至成为了你真的新的饮食习惯，经常做了这么吃啊！
1: 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平台，口袋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说说万象装饰，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现在装修呢，年底也许在过年的时候，比如说春节的时候，哎，就可以入住新家了。所以说呢，现在也是家装的旺季。秋季家装节，万象装饰给大家准备的依然是店面48800的优惠的大包整装的价格，外加上听友的专属福利。
0: 没错，
1: 想拿取听友专属福利，就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48800大包整装套餐价格已经是实属比较低了，然后呢，额外赠送听友的29800的家装好礼呢，里面还能含有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这个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你先记好电话，你打了电话，同时最后你选择在万象装的话，你就可以额外得到一个29800的好礼包。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
1: 万象装饰呢全程零增项，保证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加一分钱，而且他有自己的专业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听众可能认为啊，这个48800元大包整装已经就不贵了嘛，你再赠我29800本周，那你还那啥呀？那我想知道品牌量级啊，包括整个装修、
1: 质量怎么样，
0: 都包含啥呀？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328项内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全都包。品牌也非常齐全，那像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这些国际品牌，还有国内的像冠珠啊都有，任意挑随意选，花色样式都是可以的。那还有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品牌给你的，给咱粉丝的环保级别地板的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都包括在其中。总之，选的这些上百款花色、颜色、品牌都可以任意挑、随意选，不加价。详情请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提嗨三粉丝。
2: 没错，当然啊，也可以看一看万象的已经成熟的装修案例啊，在抖音上搜索万象装饰。那这次的活动中呢，像地漏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比如说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光源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啊，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的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1: 好嘞，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因为可以拿到我们听友专属的额外福利，就是29800的这个家装好礼包啊。8623979786239797。我们听一首，
0: 这次是冰啥的，
1: 阿拉斯加海湾，行不行？凉不凉爽？
2: 这个行，
1: 一会儿就把冰鱼给你安排上。
2: 这是感情上的凉，
0: 走走去海边，快

0: 这一看就是阿拉斯加海湾的别墅，这个一看就是那种的
1: 阿拉斯加海湾的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
0: 是不是？我感觉最后他可在别墅里睡着了。
1: 上天哪，你看这多那啥呀，是一种悲伤的祈求的。
0: 你看他悲伤的时候去阿拉斯加海湾，我悲伤的时候只能吃二十和街夜市儿。真是人是悲伤，我跟你说，真是
1: 是不能相通的。
0: 这人的人的悲欢离合都不能相通的。
1: 嗯
0: 嗯，有时候看着就是。
1: 你这样，你热不热？
0: 我还行。
1: 你要热，再看看你的余额。
0: 我余额我一万八，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算可以了。
1: 在哪呢？哪那个能借贷的那个？
0: 张张嘴，晃晃头，所有财富都自由。
2: 斌哥，你额度好低、啊。
0: 我累计信贷可以拿到23万。累计啊，18个
1: 各大平台啊。
0: 木木呢？
2: 没有过这方面。
0: 你爸妈来了，对，忘了。感谢上苍，在最关键的时刻，爸妈来了，真是这样。
2: 为什么？
0: 再懒完2个月，我这后果都不堪设想。我跟你说，你说十一，你爸妈还不来看你？
2: 所以你刚才朝我要5块钱。
0: 我刚才随便说说，月月，假如说啊，下意识的。那个月月给我5块钱呗，你会怎么办？
1: 没有现金我给你转呢。
0: 看看，你知道木刚怎么说的吗？刚才你不出去放去了，我们给我5块钱呗。为什么？我说我管你要5块钱，你还问我为什么？你知道他非常的云淡风轻，那当然了。要不要走过 OA 和合
1: 同？因为不是，因为你俩的交情确实也就没超过5块钱。你要多了，你下次要3块试试呢。
0: 看出来了吧？
1: 嗯，你下次要3块试试。
0: 我的心，
1: 你只有你没有他。
2: 斌哥，我这是在给你降温，怕你热。
0: 不，我更热。
1: 让你心凉，再让你心凉，心凉凉。
0: 我再更热，你说啥？
1: 胡萝卜和鸡蛋，Joyce 说的胡萝卜和鸡蛋，你们吃过吗？没吃过。
0: 胡萝卜，
1: 因为我感觉胡萝卜在东北人的眼中就是个配菜，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多南方人是直接会炒。

0: 糊了，他天天蒸一根儿。
1: 哎，我那天花高价买了个贼贵的胡萝卜，我
0: 水果胡萝卜，
1: 对，我一寻胡萝卜这玩意儿不好吃，买个好吃点的，咱
0: 骗局，
1: 花点贵钱，
0: 骗局。
1: 我那天吃了，我洗
0: 水果胡萝卜和你买的胡萝卜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他给改刀了，就叫水果胡萝卜成的。
1: 我没改刀，
0: 改刀你。
1: 我那带皮儿的没改刀，可细了，然后颜色特别深。我寻思那这能好吃，看着就比那个
0: 一样的。
1: 后来发现并没有
0: 一模一样，
1: 有可能我买错了，真的不好吃，
0: 而且价格还加上一个水果就贼高，
1: 贵贵不好吃，
0: 你被营销了，
1: 又贵不好吃，
0: 你被资本做局了，我跟你说，嗯，
1: 他套了我3块多钱，
0: 真是的，
2: 这资本
0: 不是
2: 资本说给我3块钱，为啥
0: 一个人3块钱，全国那么多人都多花3块钱，他都上市了，
1: 果然他就是资本了，
0: 真是的。我刚才小雨这条也挺好玩的，他说无胸肌肉，他说鸡胸肉配无糖酸奶，你们尝尝，巨好吃！
2: 哎
1: 呀妈，
2: 没一个
1: 这太健康了。这
0: 酸奶里的乳酸让鸡肉变得更滑嫩，再加上点黑胡椒和黄瓜，他说特别好吃，你们一定要尝尝，一定要尝尝，千万别以为它是这样的。我觉得有时候蘸的那个东西，你觉得好像特别难吃，甚至难以下咽，但是确实搭配起来还蛮好吃的。
2: 鸡胸肉配无糖酸奶，
0: 我鸡胸肉配什么？我配那个辣椒酱吃，还蛮好吃的。虎牌的虎帮的那个，但后来也觉得太费鸡胸肉。哦，现在很少，你还会买鸡胸肉吗？就是无盐的那种，健身那种，就那一包一包一包的那种。
1: 我觉得吃烧鸡已经是我的最那啥了。
0: 烧鸡有盐，
1: 那我得吃盐呢。
0: 你不得就是
1: 我又不要练块那啥的。
0: 木木你会吃那种？
2: 我不是。
0: 不是，
2: 我
1: 不难吃啊，
2: 太难吃了。
1: 就是如果不是那种极致健身，要练块，要降低水分，要降低。
2: 我也是吃牛肉，
0: 我买过，我买过
2: 牛肉好吃
0: 那种，我就买过那，所以你得蘸虎帮辣酱吃嘛。所以就是，
1: 完了你的盐不一样又回来了吗？
0: 对，
1: 那你为啥不买个好吃的呢？
0: 就是我想尝尝到底他们健身人都有多么能忍，我跟你说，他们就蘸麻药吃，要不都咽不下去呢。
2: 他们不蘸虎帮辣酱啊？
0: 对，他们就是真吃，他们。
1: 所以你兵哥相当于没有吃水煮鸡胸，依然吃了咸口的鸡肉。
2: 不是，就是
1: 道理。
0: 这个我吃过，这个我吃过。
1: 嗯，
0: 妹子说的这个，她说我吃过。她说嗨三，你们吃没吃过辣火锅底料炒瓜子儿？我真吃过。有一年，
1: 我觉得焦糖瓜子就挺好吃。
0: 他说有用那个牛油火锅底料炒一炒瓜子，就是那种香辣的，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就有点费水，就是渴，就是咸。
1: 那没缩了味儿呢吗？
0: 有一年我在抖音上买的，就是那种酱炒瓜子，但是它有原味什么的，就买了一点，还挺贵呢，12.5块半斤还是多，反正就挺贵。然后250克买了尝尝，然后觉得哎，
1: 啊，藤椒，我爱吃藤椒的瓜子，那个我吃过，
2: 那个好
1: 吃，藤椒的那个。
0: 我愿意吃海盐的，我特别愿意吃海盐，就是买一袋那个。
1: 那你下次试试藤椒的呢？
0: 没吃过，就
1: 也是那个牌子的，
0: 绿色的。我知道，我因为每次都买海盐的，我觉得他说那个海盐是盐不渴，就是嗑完了不会渴，我去扯淡嘛，就是
1: 焦糖都渴呢。袁从超放着他说我在青海吃的酸奶米饭巨好吃。上面是酸奶，下面就是正常的大米饭拌在一起，超级好吃。
0: 哎，那你别说，在泰国我吃过
1: 酸奶米饭，我没吃过，但是酸奶粽子那个好像是在新疆是特别火的。
0: 那我没吃过
2: 酸奶粽，哎，
1: 对，就是把粽子扒在酸奶里，然后蘸着吃，很好吃。
2: 这个能好吃？
1: 对啊，
0: 我原来也以为米饭配什么水果都觉得有点恶心，但是自从去了泰国，芒果饭、
1: 芒果糯米饭
0: 啊，
1: 但是米饭是这样，
2: 糯米，
1: 就像粽子是一个道理，它得是糯米，
0: 好好吃啊、
2: 它是糯米，而且它还撒了椰奶，
0: 好好好吃。我一二年去的时候，
2: 拿五常大米试试，它不是那玩意儿。
0: 一二年去的时候，只有人民币10块钱一大盒，
1: 对，10块钱一盒。
0: 等着第二次再去的12，现在20一大盒，
1: 这么贵了，这么贵了，好吧，那个17:26了。什么东西是你觉得两个完全不可能搭在一起的？比如说刚才说这酸奶米饭，米饭和酸奶，他俩放在一起，他说巨好吃。你看，就是这种你在异地吃的，或者是你身边的有些朋友啊，琢磨出来的那些，就是两个极不搭的东西在一起，却做出了人间美味的。
0: 人间美味就是你原来根本没想到这两个食材能搭出这么好吃的味道。
1: 分享的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今天你看分享了不少了哈，这些都是在世界各地、全国各地。
1: 口家大海的海，33横杠3。
0: 好嘞。接下来说说旅游吧。哎呀妈，要说旅游，我觉得啊，就是总是这样的。这个暑期伴随着我们海参崴最后5个名额，整个暑期的行程909的也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完美收官了。
2: 没错，
0: 从起初的新疆到现在的这个秦皇岛，在现在的海参崴加了一共 八月份海参崴一共六个团都爆满了，
1: 嗯，
0: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8月22号的最后一个海参崴团了。
1: 嗯，
0: 你说为啥海参崴今年这么火呢？

0: 两
1: 出国了，
0: 二绝对避暑胜地，三景色特别美，
2: 四
0: 第四
2: 性价比还超高，
0: 性价比超高，第五个还有一个909的品质，哈尔滨旗帜无人能做到，而且我们也做到，别看你花2000多块钱中间不进店，纯玩团，所以呢这种品质，所以让人大家一琢磨一对比就知道，原来909的品质还是信得过的。现在别说别的了，我们也不再多说了，就剩这五个名额了，整个暑期就结束了。8月22号是海参崴最后一个名额，
2: 谁想到是谁的，
0: 谁想到是谁的，我今天一上午就报了好多，三家加两家这么报，也没有了，也是小团队出行啊。那如果你想说哎呀再不去真的带孩子出去玩吧，那去俄罗斯正好出趟国了，带自己父母感受一下这个行程啊。由于我们变成了高铁，所以呢就很轻松。添加微信来咨询报名，13244602879，最后五个位置了，8月22号，13244602879，现在必须有护照啊，13244602879，备注
2: 啊。那10天办护照是来不及了，是不是？
0: 来得及，加急可以
2: 啊，加急可以
0: 。
2: 所以要没有护照的，你要想订，那就更得抓紧，13244602879，添加微信。
1: 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
2: 然后我们观光商城今天这个好物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
1: 天梭，
2: 真的，
1: 这个手表，
0: 天梭，
2: 我都没寻思观光商城还有这么硬通的货，
1: 就是能整这么
0: 天梭
1: 大的。
0: 但是就这一天嘛，今天8月12号吧，哈，今天天梭手表的专场。
2: 刚才有人在 HiServe 新闻平台回复手表，你是看不到信息
0: 的，看不到
2: 的
0: 啊，
2: 得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手表，
0: 没错，
1: 没错。
0: 今天天梭专场，今天呢是七夕，为了七夕拿到了这个限时折扣啊！今天天梭的这个手表，两款，男款一个，女款一个，男款是钢链的，女款是皮带的。那这个手表超级好，也是目前如果想戴一块真正好表的入门级别的，
2: 又不想太贵，
0: 对，
2: 还想那个好，性价比高，用得住的，
1: 有里有面，
0: 入门级别的轻奢手表，天梭这个品牌再适合不过了。今天呢是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它分男款和女款啊，又是七夕，今天到手价格原价是2599，今天到手价格是1299，相当于5折，
1: 没错，
2: 可不就是1299，你能买到天梭的表？
0: 你看全套礼盒啊，全套礼盒佩戴齐全，限量200块，卖完无补，就是没有补货了啊，
1: 对，
0: 手慢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看样子，它分男款和女款啊，一样的价格1299，之前舍不得的，现在可以舍得了，1299配礼盒。没有补货这一说，就这么一天，
2: 你送男朋友女朋友这都是一个比较重的礼了，然后送给毕业的孩子，或者是即将考学考完学的要上大学的孩子，都是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0: 你看今天我们也给男士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的这个俊雅男表，钢带的，自己去看看样子吧啊，也是1299。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别在嗨三这留言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表手表什么的，
0: 腕表手表都可以，第一个链接就是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加购物车，赶紧的先把样子选了，
1: 没错没错，
0: 选一选，来去哪个海边
2: 啊，
0: 冰冰雨吗，不是，拍一下我呀，快拍上链接快点拍
2: 你就这么想念你，
0: 对呀、啊，凉快凉快吧，不行了，我现在能听歌人凉快不行，我现在浑身都就粘的都不行了，
2: 你倒是出去走走，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想站起来蹬一蹬你知道不，就是
2: 来来来来，你刘哥来了。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拍你脸上
0: 了吗？一顿拍好你才能够凉快。我跟你说，就这天下雨都是温雨。有一天好像几月份来着，那外面那个雨我在外面浇着，我感觉下的好像泼的是温水，就是那种一点都不觉得凉快。所以我才想起广州为什么人们怕下雨，因为下雨阳光一照比那个
1: 温就变成蒸
0: 汽了，
1: 就
0: 蒸汽了，就蒸笼，就像你往那个你汗蒸的时候往上刷浇那个水
1: 对对对
0: 是一样的。对
1: W Rock 他说鸡爪子炒鸡蛋这个没有吃过，
2: 没吃过
0: 啊。我前两天买完扔了。
2: 你把鸡的蛋和鸡的手，
0: 对，就是折耳根和鸡爪子，你们觉得是两样完全不搭嘎的东西吧？
1: 还可以吧，它就折耳根味儿。
0: 折
2: 耳根配啥也白吃。
0: 半鸡爪，折耳根半鸡爪巨难吃，我是受
2: 不
0: 了。
2: 跟半啥？我觉得都
1: 就不爱吃折耳根的人，哎、
2: 对鱼腥草嘛，
1: 受不了，
0: 对
2: 味道我真受不了。因为我第一次，我去成都，我特别爱吃那边的火锅。我说：“哎呦，这个、
0: 涮鱼腥草，
2: 这个辣椒味儿就是简直是太好闻了。不是，他那边蘸料是鱼腥草，他把鱼腥草当香菜用。
1: 啊，也可以有那种，对对对，
2: 他那边
1: 拌嘛。
2: 然后他那边就是调那个料，我当时还不认识鱼腥草，我说这是啥？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这叫折耳根。我说啥是折耳根？说就是川渝这边的
1: 一
2: 个特色的一个
1: 调料。
2: 对，我就加了。哎呀，我第一次在饭桌上吐了。”
0: 是这样的，我第一次吃折耳根，现在好像好点，因为折耳根
2: 之后我就不吃了。
0: 折耳根有一点就是我们小时候做牙的那个氟离子透入那个味儿，就是那种。
1: 对，我去贵州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东西是我接受不了
0: 的。但有的人
2: 我接受不了，
0: 但有的人折耳根有一点我能吃，有一个小吃叫折耳根拌牛皮，牛皮菜根儿。
1: 但不是，那就说明你对这个味道是能接受
0: 的，能接受
1: 的。不能接受的人，就不管他做什么，这个东西的味儿只要一出现就接受不了。
2: 就像香菜也是一样，其实。
0: 但后来我买那个折耳根
2: 方便配乌龙面包，
0: 对。面包咋的配面包就吃呗，我跟你说有吃的不错了。
1: 来来榴莲。
2: 榴莲。
1: 榴莲。来榴莲。
0: 榴莲。
1: 啊念榴莲。
0: 念榴莲。

0: 山东大汉说，我们当时配了一种就是那个煎饼卷大葱，
1: 嗯，
0: 配巧克力酱，你们
1: 吃过吗？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0: 他说大葱的辛辣被巧克力包裹的，咬一口真挺脆，
2: 哎，
0: 但吃两口就腻了。嗯，真是这样。
2: 哦，但是我吃就是吃到了一个跟大葱有关的好吃的。
1: 啥？
2: 大肥肠卷大葱，老好吃了。
1: 嗯，
2: 那个好吃。
0: 那个海鲜捞汁你们拌过吗？红油汁儿，红油就是钵钵鸡，一元
1: 钵呀，钵钵鸡，
0: 对，一元那个钵钵鸡那个红油，有一款现在卖的特别流行的蛋糕，有人吃过，推荐我巨好吃，因为那个蛋糕有点。
2: 等一下，我捋一下这句中国话啊，钵钵鸡那个红油有当下卖的特别一款红的好的蛋糕，
0: 蛋糕这个蛋糕有点贵，用它那个蛋糕去蘸这个红油吃，巨好吃。
2: 啊，
0: 这个蛋糕我不知道你们买过，叫做和牛慕斯，外观看起来像一块和牛的牛肉，但其实是一块慕斯蛋糕，因为它特别甜，所以它要蘸这个红油吃才能顺得下去，但是以为是解腻，但是其实两者搭配又咸又辣又甜，特别好吃。
1: 我听着这就是一个网红吃法，这就不是正常那个逻辑的吃法，
0: 就尝尝。说
2: 吃过吗？
1: 不尝，
0: 我没吃过，因为那个和牛那个蛋糕挺贵的。
2: 就指你了。不是，主要是咋的？我们钱都有用，不是我们钱都，我们钱都不这么花。
0: 是啊，一想起来你们是为了生存，我是为了生活。
2: 对对对，
0: 我就想到
2: 我们钱都不这么花。
1: 我们只生存，不配这么吃。
2: 对对对，
1: 你是生活，你可以享受。
2: 什么又水果洋葱了？
1: 嗯，
2: 又是一个啊？
1: 还有那个一百多的
2: 糖，
1: 嗯，
0: 那是一百多一个吗？是一百多一块儿。
1: 我就说一百多了，怎么了？
2: 啊，
0: 那我你那一块是不是啊？这样吧。既然我要跟你们过一样的生活，把你100块钱还给我，吐出来，放一首那个吃了我要给我吐出来，拿了。
1: 那这样的话，毕明，我觉得你可能要吐的更多一些。
0: 我愿意吐，没事，那就吐呗，给我吐出来啊！好。
1: 雨过天晴说臭豆腐炒鸡蛋放点辣妹子拌饭嘎嘎香。
0: 臭豆腐其实有好多种吃法。
1: 啊，拿那个酱的那个臭豆腐炒鸡蛋。
2: 妈呀，
1: 啊！那不就是臭鸡蛋味儿呢吗？
2: 我觉得我能爱吃。
1: 我也觉得你能爱吃，你俩可能都能爱吃。
2: 我觉得我能
1: 爱吃。辣妹子她有辣妹子。
2: 哎，不是，你看你一说臭豆腐，我就想起来了，我在节目中推荐好多遍了，北京美食荒漠吧。但是臭豆腐蘸那个炸的面包片咋那么好吃呢？
0: 我家在家就做呀，
2: 老好吃了。
0: 错。告诉你怎么做，啊，
2: 真的是奇怪搭配，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说这玩意儿蘸。
0: 现在可能就整个哈尔滨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男主持人煎馒头片煎的最好的就是我，就是那个，
2: 这个比拼应该有生之年不太容易有这个。
1: 冰冰是这样的，我挺爱吃煎馒头片的。
0: 你尝尝我煎的那天。
1: 就是我上哪能尝尝呢？
0: 你这煎完了
1: 什么时候能尝尝？
0: 你想吃酥的不？
2: 不是，啊，煎，再煎，整它干啥呀？让你吃完还得吐出来。
0: 这样，你这顿你签个合同，不让你吐，
2: 你
0: 这俩流，
2: 吃完你还得吐，你挺难受的。
0: 你这要加臭豆腐不？
1: 不要
0: 煎馒头片，那我煎。
1: 我问一下，你煎馒头蘸鸡蛋那种吗？
2: 等会儿月姐，
0: 煎鸡蛋就不酥了，就不脆了。
2: 你不蘸臭豆腐，
1: 不蘸
2: 那你炸完你怎么吃？干吃？
1: 直接吃啊！我觉得煎馒头片就是干吃都是好吃的呀。
0: 是他女生
2: 或者蘸炼乳其实也行，
1: 不用蘸啥也不用蘸，
2: 你就
1: 干
2: 吃
1: 就是好吃的，我觉得。
0: 记住
1: 那个香，
0: 记住裹鸡蛋的，那就没一点酥就谈不上了。
2: 哎，呀，
0: 只有蘸盐水，
2: 哎呀，
0: 才能酥，而且不能糊，
1: 啊，
0: 这个火
1: 不是糊，我不能弹。我吃过蘸水的，
0: 我
1: 蘸过水，
0: 我
1: 就蘸多了，那面包不是那个，它就软了。
0: 说明你的火候没掌握好。看我的抖音，今天晚上我给你出个教程。我跟
1: 你
0: 说，你
1: 这样一会儿6点你先下班。
0: 我去给你煎馒头片去。
1: 6点半，我跟木木去找你。
2: 练完我懒到，嗯，
1: 他蘸那个，他蘸那个臭豆腐，我啥也不蘸。
0: 我和你月姐有大于5块钱的交情，跟你没有。哎，看那个什么？
1: 山说芒果配辣椒粉，对，这个就是那个酸野。
0: 我这个在越南
1: 吃，就是酸野这个东西，
2: 就是东南亚的吃法。
1: 哎，你就觉得辣椒粉这玩意儿怎么能跟水果放在一起？
2: 甜，
1: 不光是芒果，还有各种水果。
2: 对，
0: 在越南，
2: 火龙果。
0: 我们在芽庄的时候，我们正在那吃那个海鲜大餐呢，然后就这时候过来一个阿姨，然后她呢以卖打火机和卖就是那种贼酸贼酸的芒果干儿，就是那种绿的，她给你切好了条卖给你，人民币2块钱。你买上一袋，他给你配一袋像辣椒粉的东西，你蘸着吃。但是可能越南人都那么吃吧，就是可能生芒果的咱整不进去，但是辣嘴还是酸嘴，但用那个一综合，你觉得能吃
2: 就好吃了。
0: 就像那个，就是它一种当地的一个美食吧，我不觉得叫美食，但是确实味道配起来还挺好的。
1: 海南有啊，对啊，就是那种生芒果绿色的，然后给你配点什么，酸梅粉呢，或者是辣椒粉，
2: 酸的脆的梗就是的。
0: 对，

0: 这个叶赫，这个名挺长、哦。他说我曾经在新疆吃过一个馕蘸酸奶加葡萄干，觉得挺好吃的馕。
1: 那其实就跟刚才那个我说新疆有那个粽子蘸酸奶是一个道理。
0: 他说我觉得是挺新鲜，结果是新疆人日常早餐都那么吃，就蘸那种、
1: 啊、
0: 那个就是馕蘸酸奶。
1: 还有就是以前我就觉得牛奶和肉在一起煮的那种奶茶，我觉得就无法理解，但好像据说还挺好吃。
2: 牛奶和肉
1: 就是那种
0: 牛奶，
1: 新疆的那种奶茶，有的就里面是要煮它。我好像看见过，就是有那种煮肉在里面。
0: 我在内蒙古是喝过砖茶的。就是、
1: 或者就是他吃肉是配着那个奶茶的，
0: 对，那个奶茶
1: 咸
0: 奶茶，
1: 对，
0: 那个内蒙古，那我在呼伦贝尔喝过，那个就解酒特别好，就是你早上，比如说你早上喝的
2: 咸奶茶好喝，
0: 喝奶就是那个搁那个炒米啊，然后搁着那个奶啊，然后还有奶皮子什么的，然后那个是咸炒，就是挺稠的那种，
2: 那、
1: 嗯、
0: 解酒
2: 那好，
0: 他给胃形成一种保护膜。哎呀妈，林林，他不是咱这个林，他说你们吃过脑花方便面吗？我吃过一回，
2: 老鸡了，
0: 贼好吃。他说贼好吃，
1: 那不就是方便面上面放个脑花吗？
0: 他说入口即化，鲜香麻辣，吃一次就忘不了。我没吃过，但我
2: 最愿意用脑花拌饭，老好吃。
0: 那个你少吃，木木，我跟你说，你吃完了吃多了以后不认人了，真的，胆固醇太高，少吃。
1: 冰冰，
0: 嗯，
1: 二十多岁人来讲，先别跟他聊胆固醇，胆固醇是你这个年纪才会关注的，
0: 跟年龄没有关系。
1: 二十多岁时候，你听人有人跟你说，
0: 我二十多岁时候也没有脑花，现在还有的。脑花少吃，
2: 冰哥，我跟你说，
0: 嗯，
2: 辣椒油得少沾。
0: 辣椒油没事，脑花真的少吃。我跟你说，
2: 是胆，
1: 谁也别说谁，
2: 胆不怕辣椒油吗？
1: 怕呀。
0: 你问豆包，胆囊炎能不能吃辣？可以，但是胆囊炎绝对不能吃脑花。
2: 我没有胆囊炎，
0: 是吗？你千万不要这么
2: 说。不这么说，不这么说，大家现在都不太吃早饭，对，嗯、
0: 是不是？但是脑花，
1: 鸡蛋炒土豆丝儿，小鱼。
2: 鸡蛋炒土豆丝儿啊，
1: 其实我以前也没有吃过酸菜炒土豆丝儿、
2: 哎，
1: 但是后来我
2: 在
1: 一些食堂也吃过了。
2: 我特别爱吃的一个早餐单品，
0: 嗯，
2: 就是鸡蛋边上是一圈土豆丝儿，
0: 那没吃过，
1: 那是土豆丝儿饼中间握了个鸡蛋，
2: 对，
1: 那好吃啊，
2: 你肯定
1: 好
2: 吃、
1: 啊、
0: 不是
2: 过，
0: 不是，就你月姐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
1: 就是那个鸡蛋丝土豆丝饼很好吃的，我也很喜欢吃土豆丝饼，
2: 这个鸡蛋，
0: 真是两种解释，一个就特别的。木木，那就是一个土豆丝饼，中间煎个鸡蛋，就明白了。你那个什么来着？
2: 鸡蛋边上是土豆丝煎的。
1: 那个、听着就好像，那个听着就像是鸡蛋炒土豆丝、嗯、我说这个就是土豆丝饼。
2: 哎、我老爱吃
1: 那
2: 个，那
1: 是好吃啊，
2: 老好吃。
1: 因为土豆丝饼本来就是个好吃的东西啊。
2: 对，然后它再配上鸡蛋，那个蛋香。
1: 那我没做过鸡蛋的，但是我做过土豆丝饼，确实好吃。
0: 哦，其实我原来知道，其实我原来特别不能理解，就是我现在能理解了，就是。很多年前看剧的时候发现煮面的时候放个芝士片儿，我觉得那个东西怎么
1: 能、啊、包括焗饭的时候放个芝士片，
0: 我不能理解，这个芝士的不就配面包，怎么能配这些东西呢？
2: 它是一种层次，
0: 对，它是把味道都给你改变了，
2: 对，
0: 你就觉得那个味道，
1: 它是一种有钱的层次，
0: 就是
2: 有一种奶香，
0: 对，就是那个面里头配那个奶香，
2: 然后它给你的那种
0: 巨上
2: 实黏糊的那种稠感，还不是粉面的勾芡。
0: 对，就是它那种高端食材，往往需要简单烹饪。就是你发现完全两个不搭嘎，那个奶酪片、芝士片怎么能和煮方便面整一起呢？你加加试试，真的好好吃，真的是。
1: 确实，芝士片其实放在哪儿都好吃，放三明治里啊，放方便面上头，放在焗饭上面，
2: 夹汉堡里，
1: 夹汉堡里都好吃
0: 啊。这个福建人他说，我来说一条吧，海蛎煎你知道吧？
1: 藕阿煎，
2: 我没觉得那好吃。
1: 好吃啊，可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0: 那是你没去过宝岛，你去上宝岛去试试。
2: 没吃过好的是吗？
0: 对，真是
1: 也没有，就咱们这儿也有啊。
0: 哎，没有那个没有宝岛好吃，没有咱们那个宝岛。
2: 哎，你就像这个川渝那个成都小面，
0: 对，
2: 永远没有本地的好吃。
0: 对，
2: 永远这个
0: 我感觉就是一方食材是养一方的，就这个辣椒你本来说你是在四川摘辣椒，你到哈尔滨你都觉得没有在当地吃辣或者有
1: 很多人就是去当地买一些食材回来做菜啊，就觉得不一样，麻椒辣椒都不一样。
2: 对，就是你从成都运过来的兔头，你就感觉在过程中兔子好像也有变化。
0: 哦，还好吧。好了，
2: 行了，
0: 47
2: 说点啥吧，
0: 还有啥没说，
2: 那个说点照相的事儿吧。
0: 啊，拍照旅拍啊，那个什么肖像
2: 照
0: 哈、
2: 嗯，
0: 现在这个肖像快闪照啊，第一批我们
2: 没有啥名额，
0: 100个女孩好像差不多了，我觉得，嗯，
1: 有也是额外再加了，
0: 现在反正就第一批吧，它分批来啊，现在我们预约这个女孩，感受一下909今年跟大家一个新的非常非常火爆的，在其他的省市特别火爆的叫做肖像。

0: 辆快闪拍照快拍。那他呢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来啊，现在马上要到哈尔滨站了，这一站一旦落地的时候，他就开始给我们这些之前预约女孩可以享受299能够出两张精修片两套妆造一次色彩的
1: 诊断服务。没错，最重要的是给你出片的是什么呢？是明星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的。正常平时他们都是约都约不到的，一般给写真馆照相的级别都是明星，如果要照一天的话都是万元级别的。
0: 对，
1: 所以说呢，针对于他们的这个水平，就能拍出真实且美丽、有气场、有眼神、不过度修图的美丽的你。
2: 没错，
1: 就是这个感觉。
2: 就是这么说吧，一般来说你自己随便找的一个影楼，因为你也不知道拍照的技术是啥样，拍出来的东西怎么说好不好看，好看，但是好看的那个人好像不是你，就是你认不出来你自己在照片里。但是呢，我们这个非常好的一点是啥，就是他真的是找到你的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你的面部的优点，然后给你放大，拍出来的绝对是你，但是是最好的一面的你。
0: 嗯，岳木木说的这个对了，是把你整个人真实最好看的角度五官呈现出来。
1: 299两张照片两个妆造，然后还有一次色彩诊断。
0: 嗯，
1: 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添加微信，这个名额呢、
0: 哎、
1: 有限，而且也快要落地了，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2: 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添加还在微信来备注预约拍照啊，我们是先预约然后再能去拍。
2: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省直装饰，买完新房啊，准备这个旧房翻新的业主，如果说你觉得总怕难啊，犯难，这个害怕前期报价低啊，后期疯狂增效，
1: 没错，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维找不到人，那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去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自身权，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的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名额优质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大家记好，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9-9号，欢迎莅临。

0: 17:56了，行了，凉快差不多了啊。那今天再跟大家说说两者之间你觉得完全不搭嘎的
1: 美
0: 食材，放一起那么香呢，那么有食欲呢，大热天我就能吃上点啊。我觉得东北人真是挺会吃的，真是他挺会吃的，而且他特别能够接受
1: 各种各样
0: 的美食，
1: 只要是好吃的，
0: 对，
1: 都能接受。
0: 对对对，
1: 无论你觉得他可能
0: 这么说吧，东北人出去旅游哈，他是这样的，哎呀妈，这玩意儿咋这味儿呢？这就是当地的特色，哎，这是正宗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好多人都是有这种。怎么说，
1: 能接受一些新鲜事物，只要它是好吃的就能接受。
0: 对，
1: 我反正我是这种类型，就是只要它好吃，你别说我觉得原来它不应该这样，只要它好吃我能接受。
0: 假如说不好吃，东北人也非常有礼貌，哎呀尝尝就行了，
1: 对吧？对对对，
0: 了
1: 解了
0: 解
1: 了
0: 解了解，尝尝就行了，
2: 行了，这玩意儿还咋的，
0: 真的瞧瞧啥事多。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你觉得哪两种食材在你脑海当中这完全不搭嘎吗？但是总一起没别说，哎，东北人对最高评价，谁研究的？你说这么好吃呢？
1: 分享的还是3儿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陈家说，他说你们做没做过萝卜煮葡萄煲汤？
1: 没有，
0: 巨好吃，
3: 萝卜
0: 煮
3: 葡
0: 萄，他说清润爽口，真的挺好吃，你们有机会尝尝啊。海苔裹香蕉，他说你们扒一个香蕉把海苔捏碎了吃一个不吱声。哎，其实这东西我、哎，你知道我现在把香蕉怎么吃吗？木木
1: 冻上吧。
0: 对了，我妈教我的，别说真挺好吃的，
1: 没吃过，但我觉得应该行。
0: 对，
1: 但凡那个水果它很实的那种
0: 面的，对，
1: 冻上都能拿出来好吃，比如芒果呀，
0: 特好吃、
1: 香蕉啊，葡萄啊，
0: 完全虽然是物理变化，它是冻的。
1: 它会黑吗？我就想说
0: 不会，
3: 哎，不会
1: 黑就行，它只要不黑我觉得看起来食欲会更好，
0: 就是不会黑保鲜、吃起来有点像糯糯的冰激凌一样，就是你哎，而且香蕉是高钾食物嘛，其实对于夏天愿意出汗的你来说，如果你不愿意吃整那个温的乎的香蕉，你冻上确实很好吃啊。冻香蕉
3: 哦，可以可以，
0: 物理变化，
1: 我冻过酸奶确实也是可以的。那香蕉应该
0: 酸奶那就不用说，小时候在牛冻葡萄也吃个冻啥，对对对，
1: 荔枝也可以，
0: 荔枝
1: 冻
0: 啊，对，哎，但我告诉你说荔枝啥，别冻太实了，差不多就囊菇
1: 的那种，
0: 对，那家果然还有汁儿啥的，挺好。
1: 来吧，10:58了。
0: 还有一个跟大家分享啊，就是
1: 还有啥呀？回来说，木木没提的都不用说。
0: 花生秀说了吧？
1: 回来说呀。
0: 啊，回来说，
3: 回来说，
0: 那就歇会儿吧，散散汗，放歌。
1: 你不出去，你出去，我跟你说，你都不用走到，都不要走到保安大哥那儿，你只要走出这个屋。
0: 不用，你俩出去我就凉快了。这不仨人，你俩出去。
3: 斌哥，明天
0: 我就不用再出去了。
1: 明天这样，明天我会让你凉快。
0: 干啥让我凉快啊？
1: 你不要凉快吗？
0: 谁最累？不是谁那个。老二谁凉快，谁处 C 位谁凉快，哎 ，C 位看不见，
3: 那
1: 不就是
3: 你
1: 吗？
0: 对，
1: 好，整点报时回来，我们到底捋一捋谁是那个 C 位老二、啊？
0: 没有休息了，没有休息了啊！好了好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4，那欢迎继续我们最快乐的时间段啊！那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一波躺那儿就能减肥的愉悦感，就能掉肉的愉悦感，来自纳智美给大家带来的高科技瘦身效果。有请我们的老师，你好，
1: 你好，孟老师，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很高兴能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能带来一款安全有效，最起码还不用花太多钱的一个减肥方式啊！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次的一个减肥活动。不节食不运动啊，也没有口服的，也没有外用的，咱们每天做半个小时，能让你轻轻松松的实现躺瘦。最主要一点啥，咱不用花太多钱，100块钱体验7天就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基数大的话可能掉的比这还多，如果说基数小的话可能掉个4-5斤、5-6斤都是有可能的啊，都是正常吃喝。
0: 那首先说这种方式就是非常的新颖啊，那已经刨除了传统观念上的要节食、要忌口、要减餐、要代餐，再加上运动这种比较痛苦的方式，对于那些白领朝九晚五人来说，真的是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来，完全不用忌口，不用跑步，不用锻炼，就能轻轻松松掉5到8斤，至少太难得了。怎么抢占这个名额？刚才一说到这个价位，很多人也心动了，100块钱一个礼拜每天半个小时，怎么来抢呢？而且店都在哪儿？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咱们呢有5家门店啊，哈市啊，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就近选择就可以。如果说咱想减肥，我还想安全有效啊，那咱就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咱们虽说店多，但是咱们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啊，这是先报先得的。如果说占线呐、啥的，咱别嫌麻烦，咱多打几遍。你只有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这100块钱啊。报上名，然后你就约时间就可以了。每天半个小时其实很轻松的你就过去了，最主要一点啥，咱不用节食，你也不用去跑跑跳跳去做剧烈运动，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暴饮暴食就没有问题。一天半个小时，然后这100块钱体验7天就能让你掉5到8斤，这个让你实现一个什么，真的是说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不用去跑，不用去跳，而且什么都能吃，是不是挺快乐的，而且很安全有效。安全到什么程度呢？8-9岁的小孩都能做啊。无论你是因为说那个我减肥我想要健康，我减肥我想要美，都是可以的啊，都是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你去哪个店就可以。
0: 而且据说啊，这个在纳智美进行这种啊机械式的瘦身的话，
3: 器械，
0: 对，器械，那它是通过什么原理呢？就是作用在什么部位，然后有没有痛苦，什么感觉，给我们描述一下呗，孟老师。
2: 咱这个一点痛苦都没有，你坐上它的时候你还有感觉，有很舒适的感觉，有那个温温热热的感觉啊。每天咱们做半个小时，咱们这个仪器呢是作用于腹部，它的原理是啥，帮助你被动式运动，提高代谢啊，提高一些免疫力。你像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啊，你做它呢可能是效果还会更好，因为这是一个伏天嘛，不但说呢把你身体

0: 体里的湿气寒气给你去掉，可能体内多余的毒素垃圾然后脂肪都能给你代谢掉啊。所以说呢，减肥是趁早的啊。如果说现在我想减肥，我就胖几斤，哎，咱可能这100块钱甜这其实就足够了。如果说你现在是大基数，我正面临着我想减几十斤的时候，哎，你也可以体验这7天，先来咱们店来看一看，看一眼效果。可能这7天你掉个8-9斤以后，我感觉我更有信心，靠这种方式我再接着往下减那几十斤，对不对？所以说呢，无论你是大基数也好，你是小基数也好，你都可以说先来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个3，8834-4个3，拨打这电话，咱们先来报名，先来抢占这个名额啊。
1: 没错。
0: 然后你再跟具体工作人员，你再具体咨询一下咱们是怎么减的。可能今天广播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说你拨打电话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更具体的介绍一下。无论你大基数也好，小基数也好，咱都是安全、有效、健康的减肥。
1: 嗯。
0: 都是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说那个体重大，可能掉的会更多一点啊。不论是大基数、小基数，先报先得的啊。8834-4个3，8834-4个3，每天半个小时，能让真正让你实现啥？很健康、快乐、安全的去减肥。
1: 没错，关键是有几大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点，一个是不用运动，第二个呢不用忌口，正常饮食，只要不暴饮暴食，在纳智美，你用100块钱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减肥、瘦身掉这个带来的这种
2: 无痛苦的
1: 快乐啊，这种快乐是很难得的。OK 了，那如果你想预约报名的话，哈尔滨刚才孟老师说了有5家店，其实每个区一家店啊，大家只要打一个电话，先把这个优惠名额占上，8834-4个3，8834-4个3，打不进去，占线都一直持续打，直到有工作人员接，看看你就近那家店满没满。如果满了也没关系，明天可以继续抢啊！每家店每天5个名额，
3: 没错。
1: 好，谢谢孟老师这5分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快乐啊！那如果今天没有打进来的话，或者是没有抢上，明天继续8834-4个3，8834-4个3。
3: 来吧，现在看着外边好像也是有一点点要起雨的感觉。
2: 嗯，
3: 啊、
2: 有的地方已经下了，应该。
3: 有了雨呢，就是会清凉一些，其实也还蛮好的，给整座城市降降温。那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夏天的夜晚，
2: 不用下雨也能清凉的地方。
3: 对，去清凉的地方，那就是哈冰秀。
2: 没错、
3: 哎。说说这个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那虽然不是冬天，但你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之下，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呢，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
2: 重点就是每天晚上7:30，这个哈冰秀的专属的演出门票现在正在开售当中，你也可以来添加嗨三的微信，98168298，三个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而且嗨三这购买还有惊喜，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好购票。
1: 嗯。
2: 而且现在是啤酒节之际嘛、
1: 嗯、没错，那你看完了这个哈冰秀之后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快乐气氛当中，喝两杯哈。
2: 嗯，
1: 那以这种清凉的方式告别这个暑期，这是一场夏日沉浸式限量的演出。
2: 没错，添加微信13244602879，购备注购票就可以，13244602879，
1: 备注购票。
3: 是的。

0: OK， 18:13，我们还有一个好事没跟大家分享，就是南国顶峰装饰。
1: 哎，
0: 哈市招商引资项目7000平的实景展厅盛大开放，全国300多城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献礼槟城。南国顶峰正举行顶峰家装的换新升级活动，那超级福利任你选，报名电话是0451557548 55754个8 55754个8。
2: 没错，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899元，签约大礼，签约大包或整装啊，礼赠三选一，包括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的热水器，全屋定制券10000元。然后呢，包括这个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的窗户啊，全屋的暖气片或者全屋地热。
0: 嗯、
2: 那这礼赠的三选一限前10户啊，报名电话0451557548 55754个8 55754个8。
1: 没错，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心又省钱。承诺合同同价及落地价格，无增项无套路，品质装修选顶峰，粤派工艺进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道里区崂山路378号，电话记好0451557544个8 55754个8 55754个8。
0: OK，
1: 好嘞，今天我们早点回家，18:15。那安琪已经来了，稍后把时间交给安琪。地球不爆炸，
0: 海三不放假，
1: 宇宙不重启，
2: 海三不休息。
1: 哎，你们抓紧时间避雨啊！就这样，拜拜。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下午好，我是龙雨生。今天终于听到了我们结婚吧的副歌了。
0: 是的，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让大家听一听我们这个固定的开场曲目，然后听到那个关键的词我们结婚吧。那么此时此刻呢，哈尔滨也是正在经历着一场大雨，来得比较急。也要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因为现在呢是正值我们哈尔滨的一个防汛应急避险期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您收到了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进行逗留。如果说您家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常备手电筒啊、充电宝啊、饮用水啊、雨具和常用的药品，备好这些应急的物资，有备无患。那么暴雨天我们不得已一定要出门的话，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行走啊。
1: 是的，
0: 对，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其实啊，那现在哈尔滨就是正式迎来了独属于这个夏季和秋季交替的威尼斯阶段。
0: 怎么说呢，我们今年的天气肯定是受到一些这个其他的地区的影响。
1: 对，
0: 然后呢导致我们哈尔滨今年的雨水相对来说比较大，
1: 比较多。
0: 是的，比较多。然后呢我们这边呢也是实时的关注我们这些防汛的预警信息，也在每天节目当中对广大市民进行提示。但也不要盲目的去信大家的一些这个说法，我们就听和看这些官方的渠道发布的一些信息就可以了。但我经常觉得我刚刚说的一句话当中啊，有备无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定是要这样的，包括在婚礼筹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讲究的是啥呀，有备无患。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备呢我们可以备点啥呢，你说在结婚当天我们能备点啥呢，比如说那个红包，
1: 结婚当天
0: 没有可丁可卯的，说我就准备多少个，
1: 一定的
0: 都是多备一些。
1: 你别到哪个环节不够了，
0: 对呀、
1: 那不就尴尬了吗？
0: 现买吗？
1: 那还买啥了？这是拿手机扫码了。
0: 所以你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差点意思嘛，对吧？你说
1: 人
0: 来了之后，红包都没
1: 有，氛围没到位。
0: 对，一定要包在红包里。而且我跟你讲，红包这个东西啊，它真的不浪费。你回来之后，你慢慢发呗，
1: 对呗，
0: 对吧？早晚能发。
1: 那个，我有一天先生说
0: 啊，
1: 筹备的比较早，我说红包。我就说准备物品那个环节的时候，我就说小红包接亲环节用，我说大概按照咱的环节哈，我建议准备80个以上或100个以上，但别准备太多。他说我买完了，买600个。我说啊，我说买600个，
0: 好喜庆啊。
1: 我说你都啥环节用啊？他说玩游戏吗？我说600个红包玩游戏，我说得玩多长时间的游戏呀？
0: 哎呀，600个红包，就算一个红包里面放10块钱。
1: 你就
0: 那也不少钱呀、啊！
1: 你就咱就说放1块钱
0: 啊，
1: 那600块钱
0: 都发，
1: 那也多呀，
0: 是吧？啊，就
1: 小红包嘛。然后后来就说啊，确实是，哎呀，那咋整呢？不行就看看现场吧，给孩子发点，然后我俩那个退场的时候撒点，不行让我爸我妈退场也撒点，就能扔出多些是多些吧。
0: 太欢乐了，我跟你讲，真的是撒红包这个环节啊，父母退场的时候也可以撒。
1: 对，可以的，
0: 对吧？因为你看人家到来了之后呢，都是人家这个爸妈的好朋友多。
1: 对呀、对呀、对呀、
0: 对吧？就下去就撒红包，他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难受。
1: 好多人说考虑说入场的时候撒还退场的时候撒好。我说建议退场的时候撒。
0: 对
1: 对，因为已经感谢完宾客了。
0: 对呀、大家会去这个低头啊，比如说什么你开场的时候大家就蹲着捡红包，你这画面一拍所有人都在地上捡红包。
1: 那天还跟我说过一个什么事儿啊，他说如果说我们撒红包宴会厅这边已经上菜了，掉菜里咋办？
0: 拿出来、
1: 我说掉菜里就拿出来呀、我说他为什么会掉菜里呢、我说证明如果那红包掉菜里了，他就是没关注到你婚礼。你站那撒红包，他不得抢吗？
0: 对呀、
1: 那还能掉菜里，那就是没看呗。
0: 就大家都去抢这个事儿，就很少会发生，而且你不用担心，你不是可着一桌夸夸把这红包撒600个，对吧？这个概率太低了。那宴会厅多大呀？
1: 你入场退场的话，撒也就能撒个 50-70呗，多说了。
0: 是的，而且也没必要准备太多。就是如果你说咱属于财大气粗型的啊，我觉得不仅仅是红包，咱可以准备点小玩偶啊，
1: 对呀、
0: 啊，对吧？小这个小的那个，就像是那个就是像手机挂件
1: 之类
0: 的，对、
1: 哎、
0: 对
1: 对，
0: 不要太沉又不砸人，
1: 对
0: 吧？小孩的话，大家都

0: 喜欢抢。
1: 嗯，
0: 对，嗯，现场的氛围感特别好。嗯，主要是婚礼，我觉得今天在像在下午咱俩直播的时候，像我们新人说的那句话，他说我觉得婚礼就是开心快乐的，
1: 对，
0: 这种热闹的氛围就好。
1: 其实那个我有一场新人，他们现场的流程包括接亲啥的，
0: 嗯，
1: 没有按照预期的去发生。
0: 哦、没，
1: 中间都有一些小的插曲，例如说，哎，你看，我们就是交接个盆，我们就下楼了。但为什么交接完盆没下去楼，我们又在这屋里边收拾上东西了呢？就是他俩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人，
0: 嗯，
1: 就是我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每一步要干嘛，然后我就出门，对，他就捋顺好了。但是当天所有的事都没按照他俩捋顺的这个方式来。结尾走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0: 嗯，
1: 我说可能今天咱所有的环节和流程，包括时间的安排上，没有按照当初咱们预想的预期去执行，
0: 嗯，
1: 但是咱哪一环节都没落，咱们也都仍然开开心心。我说当你俩退场的那一刻，大家鼓掌的时候就是圆满。
0: 嗯，
1: 新娘说，嗯，对对对对对，确实是，嗯，圆满圆满圆满，哎，那些都不重要了，嗯，确实圆满。
0: 对，真的就是
1: 我们需要从哪个方向去考虑这件事儿。
0: 对，我觉得人生也不可能像既定好的编程一样，
1: 对，也没有一帆风顺，
0: 可丁可卯。这个这跟你想想，就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就是电脑编程一样，从我出生，我小学初中干嘛，然后高中大学干嘛，每一步干嘛，就是我结婚，我第一步先迈左腿还是右腿，其实就有一点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固上了一个条条框框。
1: 你说那事儿我知道，我好像是看过，应该是网剧。啊，
0: 就一定是什么呢？我
1: 是
0: 觉得每个环节你说的对，每个环节都没落下，而且都如期完成。
1: 嗯、对呀、啊，对呀、啊，
0: 也没有耽误后续的很多事情，这就是最完满的。
1: 就例如说，八点半，
0: 嗯，
1: 我预定的是八点半接亲，
0: 嗯，
1: 但当天真就是新郎出发可能晚了一点，上楼的时候耽误了一分钟，因为等电梯或怎么样，
0: 嗯、对，
1: 8:34才接上亲。其实也不耽误啥，
0: 也不耽误啥。
1: 嗯、
0: 对，我们这边的主持人会跟大家去掌握的最终的时间，
1: 而且当天的这个所有的流程的安排啊、
0: 嗯、
1: 时间的这个安排啊，都是大概的预估的时间。
0: 嗯，
1: 你没办法说可丁可卯，说必须几点几点就咋地了。
0: 对，
1: 但是还有好多的这个家里人筹备婚礼的时候会找人算。
0: 嗯，
1: 他说新郎出发去接亲的时候，必须7:18车得走，那这个时间就很好卡。咱多给他留点时间呗，正常新郎拍摄要一个小时，
0: 嗯，
1: 6:18-7:18是拍摄呗，咱6:00-7:00拍摄，7:00你就下楼上车上待着去，不只能这样，
0: 肯定能完成，
1: 对，
0: 但是呢
1: 是
0: 我们的时间都要往前赶，
1: 对，整体的时间留的要特别充足、
0: 啊、
1: 才能保证你这个时间段能卡得上。你说7:18新郎出发了，他说7:38必须进新娘他家，新郎说不可能，我出发车程就得40分钟。
0: 对，是的，就一定要以实际出发为前提。
1: 对, 对, 对, 对，
0: 大家去想去设计的时候也不能脱离实际。
1: 嗯
0: 啊，婚礼也是一样的嘛，
1: 就包括以前也有好多人说这个典礼的时间必须要卡准点、
0: 嗯、
1: 以前就是咱市区还没进烟花进鞭炮那个时候、啊、
0: 对，就放鞭炮为准、
1: 就一定是主持人得喊一声，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0:58，请鞭炮手做好准备，鸣放礼炮，婚礼开始，外边就叮当放上鞭炮，放上烟花啥的了，然后屋里边这边就开始了。其实主持人说的啥大家都没听清，因为外边放鞭炮了。
0: 是的，
1: 嗯，
0: 哎呀，
1: 其实好多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就例如说10:58典礼、11:08典礼、11:18典礼，当天我们看情况，你说宾客都坐那块都没啥唠的了。都开始研究说
0: 还在那等着呢，
1: 对，都开始研究说那个我干点啥，不行我出去忙活忙活点啥吧、都这个阶段了，你就别等11:08、18了，咱11:05先放个灯光秀，让主持人先上台说两句，不也行吗？
0: 是的，
1: 你上台那功夫不也11:08吗？
0: 对，不要给自己设太多的条条框框啊、如果说呢，就是大家正在找装修，找这个好品质的装修品牌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
1: 都一样，
0: 我们的诉求都相同，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对吧？那么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呢是只需要48,8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你可以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赠送听众朋友们的是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 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

0: 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有的听众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便宜，你是不是给我用的材料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它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它的品牌非常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就是你自己装修自己去买材料，你也会看这种品牌的。它有上百款颜色、上百款的样子，你随便挑。如果说您想选地板，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木门品牌你都是随便挑样子颜色。想要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呢会有装饰的案例。而且呢像地漏角阀全部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管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用的都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它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有听众需求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质保终身了吧？那你表面工程，你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地方，它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坏了就给您换新，咱也不修也不废话啊。所以说大家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不要犹豫，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1: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6: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1: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要找个人陪你一起看着人间的烟火啊，一起去体验。一个人呢有一个人的快乐，但是两个人在一起那就是幸福了。当你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度余生的人，那么这场婚礼呢就是你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全新的开始。
7: 一加一大于二。
0: 是的，真的是这样。
7: 真是这样。
0: 你会找到一个和你同频共振的人，你的喜怒哀乐有人来共同分享。是不一样的，
7: 你的不高兴他都懂。
0: 对呀，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有的男生很有担当，就像今天。

0: 下午你给我讲的那个新郎一样，打动新娘的点就那么两个，对吧？可能其他的优点咱不提了，但是呢，单从这两方面入手，一个是责任和担当，
1: 对，
0: 嗯，
1: 一个是发自心里的这个善良和温柔，
0: 对，
1: 嗯，
0: 真的是能够承接住就是这场爱情的。你找一个人过日子，我们不是说你要去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你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来找的话，我想每个人可能都要独身主义
1: 了。那得挑成啥样啊？
0: 对，没有人是完美的，包括你自己在内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审视别人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别人也在审视，
1: 也在审视你，
0: 对吧？那你本身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非要所有的事事都完美，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在相处啊，包括在了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不断的去接纳对方的缺点，去学习对方的优点，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可能就都适应过来了。
0: 但肯定是有一些点会让你觉得你是可以托付的，
1: 对，
0: 就这个人是可以值得托付的，
1: 嗯，这辈就搭了。
0: 对，就是你看你父母生病，你自己很没有主心骨的时候，
1: 他就在，
0: 他能够站出来站到你的身边，你会觉得有力量，哎，这就足够了。可能他并没有说做什么，他也不是医生，但是他就是能够给予你这种亲人般的，
1: 就能在你手忙脚乱不知道干啥的时候，他能知道说我去先交费啊，还先取报告啊，还是先干嘛？
0: 这一点真的挺打动人的。你看现在结婚的新人，他年龄都不大呀，
1: 不大，
0: 对吧？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男人。
1: 值得结婚。值得娶媳妇儿，
0: 对，值得哈。那么如此值得的人，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就是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你也想一想，就是最近大家都忙工作，我们哈尔滨呢也是比较热闹，对吧？
1: 太热闹了，
0: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出去旅行了，是不是？
1: 哎，
0: 那个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去有很大很长时间的假期，我们有个4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次出国游。
1: 上哪儿啊？
0: 对，去俄罗斯的海参崴。
1: 好地方。
0: 最近呢，我们俄罗斯海参崴像8月18以及我们8月我看一眼啊，这是几号的行程，那报的相当的火爆了。
1: 8月18这不没几天了吗？
0: 刚才我们还在，因为它就4天嘛，而且不需要什么，你只需要有一本护照，并且你的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上就 OK 了，
1: 就直接走了。
0: 对，签证啥的都不用，
1: 嗯，
0: 就是相当于我们是用了一个去随分河的一个计划，然后直接就到达了这个海参崴，就俄罗斯了。它里面的建筑风格风情，别看它不远啊，距离我们，但是完全不一样。它就是另外一个国度，另外一种感觉。它的建筑都是那种欧式的啊小建筑，非常的有格调。而且呢，海参崴的路特别有意思。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那种，就是类松花山，你去过没有？
1: 知道
0: 那种上赶下坡吗？
1: 哦，
0: 它比它还要夸张，
1: 都是那样的。
0: 你从这块能够看到对面的那个路是这样的，
1: 哦，
0: 所以它很有意思。就你拍照片的时候，它那个楼是是这样的拍上去的，然后呢住酒店你会发现你进到的一楼其实是4楼，你往下走，它是上赶下坡吗？你懂吧？
1: 对，
0: 对吧？就其实实际上它的一楼是我们所谓的就地下，但是你看它都能看，都有窗，就直接看到的是外面的这个海，
1: 也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0: 哎，就不一样，对，很有意思啊。我还觉得你跟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出去旅游就是要找这种不同。
1: 对，你要说出去了看跟哈尔滨都一样，那出去干啥去了？
0: 是的，我们8月22号呢是有2个团期同时去发，那我们现在呢还剩下10个位置了啊，那非常快。因为我发现去俄罗斯海参崴可有意思的一件事呢，就是大家都会集体出去，最少我们现在是5个人，3个人一起出发，多的有8个、9个、10个、10来个的，
1: 那么多啊。
0: 对，一起玩有意思，
1: 那确实。
0: 哎呀，就尤其是咱们晚上不是很轻松嘛，晚上一起喝伏特加的时候，吃那个帝王蟹的时候，你想一帮一桌人都认识，你就喝吧，
1: 能玩得起来。
0: 对，很有意思啊，就是很逗。然后
1: 你要是一两个人去的话，整不好吃口就走了。
0: 哎，那走也走不了，因为咱们是啥呢？咱们是集体行动，就是大家可以玩得很嗨。就来到这儿，你会发现俄罗斯人他也很热情，包括咱们安排餐的时候，他都会跳舞，拉着你一起跳。
1: 哎呦，那还好。
0: 哎，我们团友也是多才多艺的，
1: 所以说一个人去也不怕。
0: 哎，上去之后，那这舞给你跳的，一看就是专业的，
1: 一看就
0: 是
1: 专业的。
0: 哎，对，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
1: 专业选手禁止参赛。
0: 俄罗斯的海参崴呢，它是比较浪漫的、温柔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浪漫的海港。我们可以一站式的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去体验个遍。而且你最近发现没有，你的朋友圈当中有10个，起码有2-3个去过俄罗斯海参崴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最近它很火，它是属于一个流量 IP 了。我是觉得啊，想要去体验的，8月22号。

0: 我们定制的这个海参崴往返四天的行程，赶快来报名抢位啊，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我刚发现咱俩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第一遍呼咱们的微信号，哎，
1: 真是
0: 没告诉大家怎么添加，真的不好意思。
1: 主要是刚才给大家福利来着，
0: 是的，
1: 筹备婚礼都在同期的去准备装修房子，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下午直播的时候不也说吗？
0: 嗯，没错，
1: 正在装修房子，房子装修完才能结婚。
0: 对，尤其是下面下雨嘛，是吧？我也想活跃一下大家的气氛，大家呢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呢，可以堵车不堵心，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带来真正的福利。如果呢您正在筹备婚礼的话，我们这边呢能够让大家拿到真正的福利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让你能够在婚礼的各个项目当中都找到咱们娘家人啊，我们这边给您撑腰啊，帮您去来调控这些问题，包括你看像这个西服的专门定制啊，以及这个婚纱礼服的一些租赁啊，然后呢化妆啊，主持人呢、包括你的喜糖伴手礼等等啊，这些我们都能帮你去对接。尤其是酒店大项这块呢，我觉得我们的新人还是相当的满意的，因为这边一省就能给你省下几个 W，
1: 真是
0: 你一趟旅行钱咱不去俄罗斯海参崴，俄罗斯海参崴便宜，2000多块钱一个人，
1: 那就往远跑了。
0: 对，咱欧洲都够了，真的啊。对，想要去拿到真正的实惠，你就来找我们就行了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想要去看我们的冰雪大秀的朋友们，就是我们的哈冰秀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去买票，也很简单，一个微信添加上，您就可以直接凭借我们的电子二维码转账之后就可以直接去了。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择同样是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们结婚吧，帮你一站式备婚。我们的口号呢一直都是优惠不是天天有，
1: 结婚就找909。
0: 对，想要看更多的婚礼现场找灵感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新人，其实有很多他在筹备婚礼之前并没有就是真正的能够去有一个目标，说我到底想办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1: 对，而且有好多说正在筹备婚礼的人，甚至说他没参加过几场婚礼，
0: 多看，
1: 或者参加婚礼的时候好像关注点就是看看新郎漂不漂亮，
0: 对，
1: 新娘美不美，看看这个菜，
0: 看看
1: 还看啥呀，没啥太大感受，但真正是到你要结婚的时候发现，妈呀，
0: 是的，
1: 结婚这么多事儿呢。
0: 对呀，你要考虑一下那宴会厅的地理位置啊，停车呀，菜品呢、然后包括这个里面的厅的装修是不是你双方都喜欢的，父母能不能接受等等吧，就是你会考虑的更细致。
1: 真就是那句话咋说，没到自己呢，到自己就上心了。
0: 不一样，就是看别人结婚和自己结婚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反过来适用于你看别人过日子和你自己去过日子，那是不一样的。
1: 那对，
0: 对吧？
1: 提前做好规划，做好计划。例如说，我们什么时间去定一个日子啊？定日子之后怎么去选酒店呢？包括说，我这个大概的预算应该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调配？
0: 对，
1: 说我这些钱应该在这部分花在哪儿，那部分花在哪儿，那部分花在哪儿。对，尽量别花冤枉钱，咱也争取把钱吧都花刀尖上。
0: 对，是的，让您就是就是每一分钱都花的有用途。
1: 那肯定的。
0: 不浪费啊，不浪费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原则，包括我们过日子也是一样，我们从来都跟大家讲不搞那些铺张浪费，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丰俭由人，并且是呢要根据自己的真实的预算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是这样的啊。添加微信吧，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能够给你一些专业的建议和意见也能够给你去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
1: 当然了，
0: 对，
1: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优惠，
0: 很多福利，是的，都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龙雨生，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出去旅行呢是一件能够让人非常快乐的事情和快乐的体验。如果说呢你也想出去打卡，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去感受一些不同，那么我推荐你一定要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主播叶薇呢也是刚刚从俄罗斯的海参崴回来，感触呢也是很多的啊。包括呢我之前也带我们的听友一起去到这儿了。这是一座海滨的小城，它很浪漫，是一个浪漫的海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可以呢在这儿听听啊这些街头艺人的演唱，路边的咖啡馆呢也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包括这些有一些很酷的城市涂鸦，在整个城市当中也显得如此的活泼和可爱。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啊，包括这个普希金，它里面在一个大学门口有它的那个雕像，后面也很浪漫啊。普希金也是浪漫的诗人，我们讲有很多非常棒的作品留给大家。那我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这拍照打卡了，我还说可能这是我离普希金最近的一次吧，就是一种灵魂上的共鸣，我想懂的人都懂。生活呢就是这样，需要自己给自己适当的加颗糖，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啊。那我们在整个的俄罗斯的行程当中呢，2599元一价全包四天哈、往返。我们是坐这个高铁前往绥芬河，在这里呢直接坐大巴车出境了，很方便。8月22号的行程现在还能去出发，有主持人带队啊，带大家一起去体验。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中考的学生和高考的学生，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一同呢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去体验一番哈。那为您做了这个海鲜大餐的升级，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真的很爽哈，吃的很爽。2599元这个价格您去吃帝王蟹，那其他的咱还不说呢啊，也是一价全包的，也能够让大家吃饱喝好的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要听到的是黄小琥演唱的《Show Your Love》。

不要做无聊的人，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不要吃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你身上所有的焦虑和戾气都是亏待出来的。不想被世俗浸透，那就从现在开始先爱上自己。我们要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够一直优雅到老。2009年金融海啸来袭，胡彦斌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同学都受到了影响，这也就让胡彦斌产生了为他们写一首歌的冲动。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刘德华1991年发行的专辑，这首同名的专辑的主打歌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至今仍然是被人们所传唱，它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很缠绵的青春，但是透露的却是无法抹去的淡淡忧伤，喜欢华仔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比起那首早就已经脍炙人口的招牌歌《很爱很爱你》，似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透明》是更加令人喜欢的歌。这首歌是品冠写给刘若英的，伴奏简简单单的一个吉他的音色，配合着清清淡淡的歌词，有一种玻璃窗上的雨水般的纯净，像是一首隽永的小诗。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孙祥东说自己的心愿就是要增加中华民族的音乐人口，流行音乐只是形式上和古典音乐不同，流行歌迷一样是中国的音乐人口，他希望能将古典和流行充分的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音乐。

只有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陪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清醒和独立，甚至夹杂着一些乐观。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知道有些人如果总是改不到喜欢迁就别人的心思敏感的一种习惯，那么就应该坚定地选择一个人生活。继续来分享品冠所带来的唐尼的责任。

很多的白领因为平常坐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又是一首情歌，梁静茹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的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够归咎于突然。突然夏天就过去了，突然就没有暑假了，突然就十月份了，突然就得到，突然就失去，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丢失了谁。好像任何的事故都是突然之间发生，时间打败时间，爱情打败爱情，而输给的都是自己。来听到掏空，来自于陈奕迅。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继续来听到刘星的《雨过之后》。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共同奔赴一场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两个人将在未来的几天中坐标相同，频率一致。也许他留恋光鲜的购物大道，你只想徘徊在平凡的广场。如果你愿意参与进来，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分享彭佳慧所带来的《好久不见》。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与白面包。

你不再是当年喜欢在晨雾中打篮球的男生，如今的你换上了西装，熟练地吐着烟圈，和身边形形色色的人说笑打趣，什么变了好像也说不清楚，只是再也不会有你打完球后满身汗走向我，我非但没有嫌弃，反而心跳不已的那样一份悸动。或许感情在那么多的流年里更多的是陪伴。继续来送上飞鸟，来自于任贤齐。

现在时间21:44。继续来分享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都会各自找台阶，迅速的重归于好；而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都会趁机找借口来溜掉。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接下来送上这种来自于蔡健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
3: 是远方隐隐约约的，
2: 接下来送上是爱，来自于我。

拥有笑对人生的能力，就能够享受到人生的快乐。凡事能够顺其自然才是生存之道，用心去触摸属于自己的阳光，去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只有读懂了自己，才能够享受到幸福。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不为昨天烦恼，不为明天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

那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来送上一首《现在我这么想》，来自于林志炫。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累太紧张了，都在活给别人看，怕的不是你的在意，怕的是你在意了很久，结果发现那些东西到头来完全没有意义。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没空关注你。活得轻松点，咱们没那么多观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依晨演唱的一首轻摇滚曲风的歌，收录在了林依晨2010年的8月21号发行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美好》。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等你。分享破树所带来的白桦林。

那现在已经是22:45。来听到，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帆帆。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关淑怡，一首《深夜港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蓝心湄，不怕付出。

其实爱情是习惯，当你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中的习惯，你就真的爱上他了。爱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习惯的认同，爱到最高境界就是认同了他的习惯。一个女人习惯了一个男人的鼾声，从不适应到习惯，再到没有他的鼾声就睡不着觉，这就是爱。一个男人习惯了一个女人的任性撒娇，甚至无理取闹无事生非，这也是爱。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冻结》。

现在时间23:14。分享与澄清所带来的想你，请在0:03。

你会发现，当你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其实也就没有那么需要找一个人谈一场恋爱陪着你了。当我们站在生活面前，面对过那一些出其不意却又必须经历的艰难，感受过无数心酸和无奈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一直陪你走下去。父母、家人、朋友、恋人，这些人都有可能随时离开你，你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只有你自己。继续来送上一首《后会无期》，来自于邓紫棋。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黎瑞恩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0: 这个世界上最蹊跷的距离，大概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又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感情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让一切都简单的回到最初。送上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鬼迷心窍》。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送上恍然大悟，来自于无印良品。

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艳丽，而红玫瑰象征艳丽，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继续来分享徐飞所带来的《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

0: 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Be All Night 也是一首唱给爱的歌。是啊，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那在这个时候可能一直在绞尽脑汁不知道送给女友什么礼物的朋友，那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了哈。今天带给大家的是 Coach 女包，只要599元起，多款颜色，然后呢多种款式您自己任选，而且还给大家加赠了礼盒和礼袋。那想要购买的朋友啊，想要看看都有到底哪些款式哪些颜色呢，有没有心爱的他钟爱的那一款，您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回复包，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产品链接和介绍了。咱们说夏天出门啊，穿搭再好看，你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也总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哈。是的，那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而今天呢，我们则是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打下来了，尤其是在七夕节期间，现在给到大家的是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那真的是包你满意哦。但是数量很有限啊，这个福利很有限，只有100只，售完就不会补货，错过你肯定要后悔了。这是美国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家。

说气场全开啊，是吧？那无论是简约的、高级的，在这里你都可以找得到。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是时尚百搭，也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每款只有100支，抢完真的就没有了。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就可以抢购下单，回复包就可以抢购下单。蔻驰家的包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至少都要1-2000，很多女生想买，但是却舍不得。那今天正好赶上商城七夕的大促，直接给到你骨折的价格，只要599起。是的，没有听错啊，所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而且给大家精选的是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都带防尘袋，还有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和礼袋的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真的直接拉满了。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只有100只。那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抓紧抢购吧。

如果你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里玩，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是你不可以错过的惊喜。是的，走进哈冰秀的秀场，顺便就可以告别闷热的这种感觉哈，因为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你依然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这里超大的实景舞台都是真冰打造的，来自于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你会看到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还有腾空跳跃，有惊险托举，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想要购票，那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每晚7:30准时开演，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而且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想要购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购票。

情歌给人短暂的泪水或者是慰藉，而理想的家则是给人做自己背景音的底气。当外界喧嚣落幕，你回到这里，不必再听任何情歌，因为厨房里的水流声、窗外的风雨声、身边人的呼吸声早已谱成了属于你的无需传唱的安宁。而这种幸福不是情歌，却比情歌更长久。神奇仙的你，如果现在有一处房子，想要把它装成自己理想中的家，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48800的装修特惠活动了。先记住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除了这48800的套餐之外，额外还会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那全程是零增项，而且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你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那材料能用好的吗？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足足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品牌也很全。比如说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你自己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当然品质也都很好啊。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就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在这里给您质保10年，而且所有的东西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你的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有没有那种经验呢？明明知道了答案会很难过，还是忍不住要追根究底，结果呢追到了，然后呢还不是要自己收拾。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糊涂一点会让你自己比较快乐吧。7:43，来自于佛跳墙的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会不会也总在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但是后期给你疯狂增项，担心呢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又担心商家退尾你找不到人。那装修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本间现在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也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是什么呢？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给你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的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那优质名额限量抢，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孙燕姿唱完了那份直来直往的洒脱，但现实是有些话到了嘴边最后还是会选择不说。直来直往是一种勇气，而不说则是另外一种成熟。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乔晨带来这首《不说》。

暑期旅游想要去哪里，哪里是你的目的地，可能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一些景区，想要找一处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在这里909为您推荐的就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就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8月22号这个团期给的各位每位2599块钱一价全包的行程啊，全程也没有购物啊，三晚俄式酒店的入住，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你像我们8月22号这个团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加不了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您添加微信就可以拿到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解一下行程的品质，抓紧占位置。参加了今年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立减200。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海参崴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可以说都藏着它独有的风情，百年的滨海步行街、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

生，路边咖啡馆里悠闲的俄罗斯人，总之来到这里真的可以让你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而且我们品质高在哪里，你看看性价比，就这2000多块钱的价格，包吃包住包玩。然后我们在餐食上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第一顿就是当晚去到那里，你会品尝到一顿正宗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应季的海鲜、鱼子酱还有帝王蟹。我们都知道在俄罗斯你吃的帝王蟹那个鲜美程度是没有办法比拟的，而且在这里是每人一只，咱就说你想刷爆朋友圈，你拍上这样一张照片，一桌子的帝王蟹是不是足够的震撼。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或者格瓦斯，或者是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饮。往返4天海参崴的行程，20人小团出发，8月22号团契，现在只有这一团了，抓紧来订啊！2599一价全包的行程，微信号13104513909，添加微信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因为想起这一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跟各位分享的是来自于顺子的一首 Only One。 还记得他在2014年 To the Top 演唱会当中曾经说，这首歌送给那个在你生命当中独一无二的人，不管他在不在身边，他都永远是你的 Only On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收音机前的你，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特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哈！先记住这部电话：零四五幺